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来自歌手李新月，就这样轻轻柔柔地用钢琴和吉他来打底，没有强迫你沉浸在那种浓烈的悲伤里，只是一种温和的告别。我想世间总有同频之人和你共享同一片月色吧。中国风的动人，可能从来也都不是那种宏大的爱恨纠葛，而是能在一瞬间带你在音乐里跨越古今，去读懂普通人沉默又细碎的柔软心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继续要为你吹来一场盛夏的中国。

这首歌可以说是近些年在国风创作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呈现着一种禅意美学。这一类中国风的歌曲特别适合用来静心。我们的古人很多时候是借琴来静心，那今天我们要借着旋律来自省。我们来听听看，一首歌之后你会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松弛和清醒呢？来自赵景旭，觉醒的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维迪安和郭靖的《风景旧曾谙》。《风景旧曾谙》取材于白居易的经典诗词《忆江南》，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大家还记得吧？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一首诗词就特别的有好感，所以对这首词背后的故事也是印象深刻。当时白居易在写下这些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而且定居在洛阳，那个时候他离开江南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洛阳风光是挺好，但是气候很干燥，那对比很温润很明媚的江南，从前眼见过江南的那些情景是历历在目，一句旧曾谙也是带着白居易浓烈的那种怀旧。他不是听别人描述的江南，而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烂熟于心的那些美好的风光，所以才有了后来那一句能不忆江南的深情反问。印象中和这首诗词同步出炉的还有另外两首忆江南，也是追忆了杭州苏州的美好春光。而在我们刚才的这首歌中，维利安和郭靖的对唱用现代的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国风吹过。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来自王嘉尔的《天下过客》，融合了说唱、戏腔，还包括传统民乐。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你原先对于中国风歌曲的刻板印象呢？

谢谢王嘉尔用音乐的方式啊，用这种厚重的方式给我们构建起了一片江湖天地的那种辽阔感，而且在这其中中式传统的戏曲韵律融入到了现代的说唱节奏，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式就这样互相碰撞着，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不过话说回来哈，我知道在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有些朋友是会皱起眉头的，你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们还是要致敬，我们要谢谢那些这些年一直在大胆地结合各种中式传统艺术形式来不断地拓展中国风歌曲创作边界的这样一些音乐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取材于诗经的一个名篇，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卷耳》。

0: 还是带有小觉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浓浓的那种音乐特质哈，极简风的表达还是重点突出了温润的人声。这样的一款质朴又纯粹的中国风的歌曲，我相信会是不少朋友的心头爱，对吧？就是这种悠远又沉静，就像古人席地而坐，就像他们低声在吟诵着《诗经》，他们在慢慢地泡一壶茶，看一片天。我们来听来自王铮亮的一生一阙歌。
1: 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这一款轻快闲适的市井中国风《今朝有月》，你喜欢吗？来自张希云。提到中国风的作品，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离愁啊、乡愁啊，包括江湖啊这样的情绪。可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很好的展现了中式生活里那一份豁达又松弛的心境，我想这也是中国风创作在当下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很灵动，很有市井气，就是古人活在当下的那种豁达心境，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中式的处世哲学从来都是兼具忧患和豁达的，比如你在经历了离愁之后，你会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这份欢聚。此刻正为你吹来的是中国风，

弦子和鲁宾奇带来的女书谣。在中国风的歌曲当中，不只是给我们描绘了很多的江山江湖，更有很多小众的传统文化也通过音乐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比如女书最早的是诞生在湖南一带，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为女性创造、只在女性之间传承使用的文字。那个字长得什么样子呢？是细长的，而且是斜长型的，笔画很纤细，有一点倾斜，跟汉字那种方方正正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确实是经过汉字改造而成的。古代的时候，女性大多是不能够进到学堂去读书认字的，包括男性的通用汉字他们是学不到的，所以当地的女性为了私下沟通，为了互诉心事，就自创了一套文字，只在女性圈子里面流传。比如说闺蜜呀、母女呀，男性大多看不懂，也很少去接触。所以在这当中讲了很多婚嫁离愁，讲了很多姐妹的情谊，包括民间的一些歌谣，也是一种很细腻的表达。因为诞生地是在湖南的江永，所以江永女书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专门的展馆，包括传承人的研究等等。我们也要谢谢音乐把濒临消散的这种非遗文字转化为一种可听的音乐，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经由中国风的旋律延续下来的一种生命力。好啦，今天不知道哪一款音乐风的作品你会喜欢呢？其实你感受到了吧，中国风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那种感觉，它有着很多样的一个特质，它带着我们文化的底色，更带着我们共通的那一份乡愁、释怀、豁达和欢喜。希望你在以后遇见中

我风的时候也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听一听旋律背后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情绪和浪漫。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周传雄的一首中国风新作《烟雨平生》。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妈妈，你看船来了。
9: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8: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9: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
13: 临床上哈，很多的小胖墩儿，在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最多的一个假期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体重猛涨十斤哈。那想一想，这个背后的结果就是早早的可能让儿童就患上了很多的成人病，像什么脂肪肝呀、糖尿病啊，一点都不新鲜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会非常大程度影响这个孩子整个到了成年期他的身体状况。那也建议我们的家长，从娃娃抓起，我们要做好体重管控的这件事情。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给你们家孩子呀，可以备上一个餐盘，通过餐盘的这个格子的分区，我们把这个碳水、蛋白质还有脂肪，就是这些东西如何更好的在这个食物当中给它分配好哈，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目了然的，我们说限定，哎，给孩子做到一个有效的分隔。那除了一日三餐，这个零食可能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特别怕说因为就不能吃零食，反而让孩子偷偷的暴饮暴食，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您和孩子可以一起，我们来挑选一下叫做红绿灯的一个零食清单。这个里面的红灯就是不建议吃的，黄灯呢就是可以少量摄取的，绿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哈。绿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低升糖的一些水果，然后酸奶是无糖的酸奶。
14: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有些酸奶啊，你买到的不是真正的酸奶，它是一些酸乳酸菌饮料啊，可能还有一点儿啊这种乳制品，但是其他的都是很多的糖分啊、那种是热量非常超标的，我们不建议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喝的话啊，一定要喝无糖酸奶啊、最好是可以自己做啊，自己 DIY 也是很不错的。
13: 哎呀，我想起家里面还有那个酸奶机呢，可以尝试一下哈、那这个里面你想我们的糖分就可以由自己来掌控了。
14: 对，
13: 那像这个黄色的黄灯食物都有哪些呢？
14: 嗯，黄灯食物呢，可能就包括一些海苔，低盐的啊，不要吃太多的盐分啊，还有就是没有添加的啊，不添加的这种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还有就是一些冻干无糖果蔬啊，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啊，也要保证这种少量的油糖盐啊，不能天天吃啊，单次少量的吃，每周2到3次是可以的。
13: 嗯，咱们给它岔开。那尽可能的还是以绿色的这个绿灯食物为主。
14: 对，
13: 不能碰的呢？
14: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尽量杜绝。比如说要过节啦，或者过生日啦，想吃一点啊，可以解解馋啊。这种叫红灯食物啊，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吃的这种薯片啊膨化食品、奶糖、巧克力啊、辣条、奶油蛋糕。含糖的这种奶茶啊，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爱喝奶茶，就是饮料不离手，这是不对的啊。还有一些瓶装的果汁啊，即使你是觉得它是这个果汁啊，鲜榨的这种，但是它里边只留下了糖分啊，那些膳食纤维都被挤出去
13: 了
14: 啊。对，是的啊，所以这种啊其实是红灯零食啊，是这种暑气增重的一个元凶啊。所以就不要从家里放很多这样的零食，
13: 包括很多孩子其实特别喜欢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就是打小压根儿就不喝水，只喝饮料的，就是面对这些，他的那种发胖的概率是不是更高？
14: 嗯，对啊，这种无形当中你就摄入了很多很多这种热量啊，就不应该有的这种糖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喝白开水啊，白开水是最优的补水的一个选择。如果啊真的是觉得白开水太没有味道了啊，我们可以喝一点无糖的苏打水啊，或者是薄荷叶
13: 啊，
14: 冰镇的薄荷叶啊，还有一些大麦茶呀、菊花茶呀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额外的放糖分了啊，不要把里面加糖。
13: 其实自己我们说先泡制一些能喝的这种什么代茶饮类的，就是孩子可以喝的都是可以有选择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肯定是好过于市面上你买到的一些含有糖的饮料。只要是那种含有糖的饮料，里面它曾经以前有一个方糖试验嘛。里面的那个所含有的相当于的方糖的块数都很可怕，超出我们的想象，真的。所以你就想，如果孩子他从小就是喜欢把这些当成他的这个日常饮用水的话，那其实对于这种身体的影响就是太大了啊。那现在天热嘛，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外出的这个时间都会大大的缩短，更何况是运动了。所以说到这个，一边是吃，另外一方面肯定是动，那已经对于肥胖的孩子，我发现越胖他越动不起来。

0: 啊、哦，临床上咱们会怎么跟家长来说这件事儿？
1: 嗯，首先运动的时间啊，因为确实夏天比较热，高温的时候运动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避开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的时段，可以固定早晚啊，比如早上早点起来6点到8点，或者傍晚啊太阳下山之后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凉爽的时段啊来进行一些活动，一般呢采用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抗阻抗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可以燃脂，也可以保护骨骼的健康。因为有些小孩儿、小胖孩儿、小胖多，体重基数太大了，他如果做一些跳绳呀、跑步啊这样的运动的话，会对膝盖啊有很大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有氧的运动是快走啊、慢跑、蹬自行车啊、游泳，都是挺好的。但是还有就是这个跳绳的这样的运动，对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啊，但是如果基数大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膝盖啊，保护这个膝盖。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训练啊，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深蹲呀啊，还有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呀，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建议他可以举哑铃，买两个，就是矿泉水都可以啊，买两瓶矿泉水举一举啊，其实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0: 嗯，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才说到有一些这种运动项目的话吧，孩子体重一旦大，让他长时间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难度确实也很大。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哈，给予他一些这个指导。然后包括我觉得一些像群体性的这种锻炼，能不能够更好的增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热情呢？
1: 可以，就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如果一家父母跟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减肥的话，往往效果会优于他自己一个人减肥。
0: 有陪伴的。
1: 对，有陪伴。而且我们要注意运动当中的这种健康啊，因为有些小胖孩可能隐藏着一些心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他的这个运动当中呢，我们要这个对这个强度做一些规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让他的这个心率啊，可能就是维持在130-140左右，不要太高啊，不要让他这种运动能够有这个心跳呼吸的一个增快，微微的出汗，但是不要那种大汗淋漓，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没有办法连贯的唱歌啊，这种运动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运动强度很重要。一开始的话，你可以运动强度稍微低一点，然后尽可能的时长拉长一点。
1: 对，
0: 然后呢，慢慢的随着他的这种体能，我们说是慢慢的这个锻炼起来了嘛，锻炼起来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是否可以稍微上一点强度。但是刚才提到的，可以专门的来盯一下他这个心率，现在都带着一些智能手环啊什么的啊，拿这个来看看心率，其实为了保证既运动，同时也要保证安全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家长最焦虑的问题就是这个肥胖啊，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异常。现在特别怕听到说什么这个孩子早熟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提前就停止发育了啊，然后就是我们说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自己简单易行的家庭自查的方法。
2: 嗯，对，肥胖确实是可能会诱发性早熟呀，或者是发育迟缓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是一些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可能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段时间啊，我们要观察他身高生长曲线啊。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一个专属的生长曲线，如果在这一段时段内他的身高猛增，体重也飞速的上涨，这是可能是青春期发育的这样一个表现。如果他不在他正常的应该发育的时间出现，提前出现的话，就有可能是性早熟。那正常的发育时间，女孩一般是在7岁半之前出现乳腺的发育叫早熟，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啊，也叫性早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警戒线，这个年龄啊，再一个要观察他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第二就是他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在女孩来说，就是他的乳腺啊有这个隆起啊，有这个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疼，有点胀疼，或者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痒。最后女孩就是来月经嘛，男孩呢一般可能先会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然后是阴茎的一个发育，喉结变声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发育顺序。女孩比较好发现啊，有的孩子就说自己这个乳腺有疼痛了，或者有痒感了，然后家长一摸就摸到了。但是男孩呢，往往比较隐匿啊，他可能睾丸的增大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观察得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这方面的啊。稍微有一点点迹象，可以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啊。
1: 我们还常说就是叫睡得好长得高，就是睡觉这件事对于孩子的体重呀身高呀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2: 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我们促进身高的一个核心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啊，它的分泌这个时期就是在集中在夜间，
1: 就是睡觉之后才分泌。
2: 对，在你的深度睡眠时期啊，在夜里边十点左右吧，10点到凌晨7点之间啊，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如果我们有不好的一个睡觉的一个习惯，比如

0: 说熬夜啊，比如入睡晚呀，睡眠不好，甚至刚才说的啊，这种睡眠的这种打鼾啊，缺氧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生长的这个时间啊，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啊。还有就是其实睡眠它对体重也是有调控的，我们发现很多睡眠不足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体重的增加，就是说肥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他的睡眠时长，比如说6到12岁的这种学龄期的这种孩子啊，我们每天啊让他的睡眠时间保证在9到11个小时啊，大一点的孩子青春期的啊可能作业多呀，我们保证在8到10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固定是早一点上床啊，咱们可以早一点啊，10点左右啊上床休息，这样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就是对于现在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学业的压力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这种睡眠的情况。那你说时长得先有保证吧，然后才是这个睡眠质量。
0: 对，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像肥胖，然后打鼾，甚至有很多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既影响到了你这个睡眠的质量，反过来你睡眠质量不够好，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够足，它也会导致您这个子长不起来呀，或者是体重的这种迅猛的增长。所以只有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哈，才能够让孩子睡得好，吃得好，长得好。
0: 嗯，
1: 就是门诊上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胖孩子其实比较自卑，就打小他可能就知道自己比较胖，你说这个运动起来灵活性又不够高，那在这种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大家可以怎么来帮着他们一起做好减重的这件事儿？
0: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啊，我们要给自己定位啊，定位成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队友，不要做他的一些教练呀啊，一个警察啊，来批评他啊，不能这样。我们的关注的重点不要只关注他的体重的数字啊，你今天上秤了没有，瘦了多少，我们要去鼓励他，比如说他今天吃了满满的一盘青菜啊，我们就可以鼓励他说今天特别棒啊，今天跳绳了半个小时啊，或者是我游泳了半个小时，又没有大量的进食，没有大量的吃东西啊，我们就应该去
1: 鼓励他，
0: 对，鼓励他，表扬他啊，然后减少孩子对体重的这种羞耻感。所以我们现在不说肥胖，我们说体重管理，这样也是就是避免污名化啊，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一块陪他调整生活的这种习惯，不能单独的只约束孩子啊，全家大鱼大肉吃香的喝辣的喝奶茶啊，让孩子只吃清淡的减脂餐，这样是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要共情他啊，慢慢的跟他去做心理的一个交流啊，还要不能去跟别的孩子去横向的对比，不要说你看别人他的身材多好呀，你这么胖这么胖啊，
1: 这种话很伤人的，
0: 很伤人的。
1: 就是孩子他什么都懂，而且呢他的那种自尊心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在我们真的说是帮着孩子减重的或者说体重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需要提前学习很多方面的内容，然后包括您如何和孩子来表达，您的语言沟通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一方面既能帮助孩子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科学减重，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融洽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哈，这可能是在整个假期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的。好，那时间关系，最后吧，我们说一点核心的话，就是给正在为孩子体重焦虑的家长，咱们怎么抓住这个暑期，怎么做是最好的。
0: 就是不要把这个体重管理当成单一的这种减重任务，它是一个饮食、运动、睡眠啊、心理、生长发育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养护。暑假呢，它不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但是它是一个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不要过度的焦虑你的体重的一个数字，而是要科学的方法来陪伴孩子啊，调整日常的行为。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及早啊去识别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早熟呀、黑棘皮呀、打鼾呀这些危险信号，然后去必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儿科内分泌专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这样才能守护孩子一个平稳啊健康的一个成长。
1: 对，我们真的是暑假了，但是健康这件事儿它是不放假的。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阶段哈，不要只盯着孩子这个假期作业写没写，更多的可以陪伴他，体重控制好，健康第一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午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2017年啊，是中国农历的丁酉年，俗称也就是鸡年。说起中国历史上的鸡禽名画，那可是非常多。为什么呀？这鸡啊有吉利的吉的谐音，所以啊鸡禽画也有大吉大利的好彩头在里面。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名画当中最为知名的鸡禽画有什么吗？您知道这宋徽宗赵佶最为喜爱的鸡禽画有哪些流传于世吗？不过也算是有点讽刺，这宋徽宗啊虽然喜欢鸡禽画，但他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国画珍宝鸡禽画的传奇故事。古人就认为啊，说鸡有五德，那鸡啊和吉利吉祥的吉谐音，因此呢被视为吉祥之禽。在中国国画当中啊，鸡的题材有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富贵、闻鸡起舞等等的吉祥寓意，深受国画的画家喜爱。宋徽宗啊是北宋的画王，他的美学思想啊极为丰富而且深刻，他的画呢尤其注重气韵还有意境，画作的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跟流走融合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相传啊，赵佶所作的《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当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这幅画的作者哎，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使用笔和设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画境，使作品啊栩栩如生，流传千古。这幅画呢现在就收藏于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有一篇专门介绍了《芙蓉锦鸡图》的传奇故事，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0: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画家，芙蓉锦鸡图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幅花鸟画。那么芙蓉锦鸡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它是宋徽宗的真迹吗？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芙蓉锦鸡图。 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之上掠地攻城，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北宋的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外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随着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加急的快报被送进了皇宫。皇宫的御花园内是一派祥和的气氛。宋徽宗皇帝召集，在大臣和妃子们的陪伴之下，正在悠闲自得地吟诗赏画，欣赏着他最喜欢的花鸟画《芙蓉锦鸡图》。这《芙蓉锦鸡图》被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只体型优美的锦鸡落在了盛开的芙蓉花枝上。锦鸡回头张望，他看什么呢？原来啊，是一对翩翩飞舞的彩蝶。再细看那只锦鸡，全身羽毛鲜艳夺目，栩栩如生。锦鸡脚下的芙蓉枝叶层次分明，重叠而不繁乱。画的下方画了几只鲜艳的菊花，既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又锦上添花，烘托出金秋时节的宜人景色。画的空白处，宋徽宗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提了一首诗：秋尽聚双圣，鹅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福衣。好一幅芙蓉锦鸡图。在场的人们无不赞叹，宋徽宗更是满心欢喜，洋洋得意。正在兴高采烈之时，金兵包围汴京的加急快报传入了皇宫。宋徽宗不听则罢，听到这消息吓得浑身颤栗，瘫倒在地。仆人们赶紧把他扶回了寝宫。俗话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兵压境，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兵攻破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爷儿俩成了金兵的俘虏，芙蓉锦鸡图也成了金国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他重用奸臣，滥增苛税，弄得民不聊生，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但是作为画家，宋徽宗聪明过人，艺术天分极高，凭借着勤奋好学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不少宫廷画家的优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宝。后人把这种画叫做御题画。由于真正的作者没有在画上留下姓名，而且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位绘画大家，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在宋徽宗留下墨宝的哪些绘画作品中，哪些是宋徽宗自己的作品，哪些是御题画呢？经过专家们反复的鉴定，最后确定了《柳鸦图》《池塘晚秋图》《竹琴图》《四琴图》等作品是宋徽宗的真迹，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琴图》等等的是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工笔重彩，形象生动逼真，是典型的宫廷花鸟画， 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最高水平。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苟。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佶从小喜欢绘画，特别喜爱写生，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一是为了玩赏，二是为了写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段时间他从早到晚待在鹤笼旁，细心观察仙鹤吃食玩耍的各种形态，边观察边写生，连饭都顾不上吃。皇后看着心疼，派人送去她最爱吃的饭菜，送饭的人不敢打扰，在身后站了好几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几个时辰那可不就是一天的功夫吗？可见宋徽宗画起画来是多么的专注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赵佶后来能够娴熟地画出仙鹤20多种不同的姿态，为花鸟画的神形兼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徽宗才气焕发，聪明过人，集书法、绘画、诗词于一身，他的书法独具一格，有强烈的个性，被称为瘦金体，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3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但是宋徽宗成就最高的还是花鸟画。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哈，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说到腊梅山琴图，它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赵佶的传世

0: 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印，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了：
1: 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御画和御题画。一般御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
0: 确实啊，在当时收藏界判断宋徽宗的画，先要界定是否是御题画。比方画家赵昌所画的《江梅山茶图》，就有御题诗一首。御书第一句便说了：“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斗量。”画中还有赵昌起笔的四字题字。在这里，宋徽宗两次提到了赵昌，这幅画是御题画的代表。收藏家用手指着《腊梅山琴图》右下角说：“这是用瘦金体书写的‘宣和殿御字并书’几个字，款下面还有‘天下一人’四字的画押，同样的字体落款，应该能证明这幅画是真迹。”而且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琴图，也有行家说是真迹。胖富商的眼睛顿时又双目圆睁了，张大了嘴巴。在场的众位行家也是一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在座资历最深的老书画鉴赏家。顺着众人的目光，这位一直没开口的评画老鉴定家说话了：
2: 宋徽宗作画向来精致细腻，他的画作都有着复杂的绘画工序，画成一幅画要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 真迹《腊梅山秦图》
0: 是经过了生卷上凡、
2: 勾括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影印方法，加上人工二次手绘加工制成的，而且画卷还有人工做旧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
0: 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山秦图》这幅千古的名画。有人分析，《腊梅山秦图》一直珍藏在宫中，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溥仪带到沈阳了。那么《腊梅山秦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
3: 对呀，这幅《腊梅山秦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是怎么辗转到了宝岛台湾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2: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

0: 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8: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8: 是的，
7: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8: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7: 嗯，
8: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7: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8: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7: 哦，
8: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7: 嗯嗯，
8: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7: 哦，
8: 对，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7: 快一半人了。
8: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7: 明白。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8: 对，
7: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 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8: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7: 没苦硬吃。
8: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是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0: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日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1: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可以，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0: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1: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0: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1: 明白。
0: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七八岁，到了六七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1: 明白。
0: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1: 明白。所以啊，就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0: 对，我觉得
1: 给学习了。
0: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1: 朋友
0: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1: 关键它的这个这个景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0: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瓦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1: 是的。
0: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
1: 哦，
0: 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
1: 嗯，
0: 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
1: 达芬
0: 奇设计的，
1: 永远
0: 在香波堡，
1: 不再相见的那个。
0: 对，哎，对对对，是的，
1: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0: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 明白啊。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0: 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就算是也
0: 34 GR34、
1: 哦，
0: 对，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 就在海边溜达。
0: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儿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6: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5: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6: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5: 对。
6: 然后大家看到的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也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5: 明白。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6: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5: 什么感觉？
6: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5: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6: 是的是的。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5: 明白。
6: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5: 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0: 当然可以啊，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来尝尝我们
0: 的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改没改法律，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0: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就是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0: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 明白，
0: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 风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0: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1: 哦，这是
0: 对，这是可丽饼。
1: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0: 刀切也行。
1: 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0: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1: 对对对，
0: 也是。
1: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1: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0: 对，他在切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1: 对，
0: 然后
1: 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
0: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他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是的，
1: 哦，
0: 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1: 哦，
0: 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3: 大红袍有些朋友还爱喝这个，但是是不是冲泡它也有一些讲究？
14: 大家不要期望，或者说是听他忽悠说我这大红袍什么几代什么二代的一代的，那根本不可能。你现在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代二代茶，现在能有4、5代的这个树，就母树的茶已经就是很不错了。但是呢，即使是4、5代的茶，如果它做茶做得好，也味道也不错。
13: 您说的这个几代几代哈，它这一代是什么概念？
14: 咱们举例子说啊，在武夷山的那棵树母本，那是一代的母本，就是原始的，是吧？
13: 对，老祖宗，
14: 老祖宗，哎，太祖，太祖下边应该是太宗了，那就二代了。二代呢，就是他把这一代呢树枝子给绞下来，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一个育苗的那么一个地里头，让它逐渐长起来，是吧？然后它再长成了树，再能够采茶，那么这个就称为二代茶，是吧？从二代茶再剪一下树枝来，再逐渐的，那么就成为 叫再长起来叫三代茶。
13: 哦，
14: 它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因为它是这无性繁殖的，它不是种籽儿，是无性繁殖，这样快
13: 啊，
14: 就跟咱们种那个月季花似的。是吧，月季花就是插签嘛，搅下一段那个汁儿来，然后插到盆里头，上边用塑料袋一扣或者扣一罐头瓶，然后它长出了根之后那样。这个茶种基本跟这茶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插签的方式。咱们能够喝到呀四到五代的就不错了。尽管啊有时候茶是这个四代五代的，如果呢咱们冲泡方法得宜，咱们依然能喝到啊很有特色的这个
13: 很醇香的茶哈。
14: 对，
13: 其实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方面您这茶挺好的，另一方面您冲泡方式还得得当，
14: 是
13: 让这个茶性完全的挥发出来。如果茶好，您冲的不好，得糟践东西了。
14: 是，
13: 嗯，
14: 那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怎么冲泡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
13: 嗯，
14: 是吧？首先，大红袍啊，这茶叶它是梗状细长的。当然如果茶叶比较刺，它会有中间有卷曲，是吧？那么如果咱们去判断什么是大红袍好茶呢，刚才咱们说了外边挂霜，再一个你就看它的外形，是吧？外形长度要均匀，
13: 嗯，
14: 是吧？粗细呢应该适度，不能就是说有地儿特别宽一下特别窄，是吧？另外还呢尽量让它直，这个就和它这个烘焙过程这个有关系。如果它就完全纯机械烘焙，就放机器里不管了，它那么转出来它是弯曲是卷的。
13: 哦，
14: 如果是加一定的手工的整理，因为它经过手工的揉搓之后，才便于这里边那个茶叶当时的那个鲜嫩的时候，里边那水分能够出来，
13: 嗯，
14: 那液体出来，最后才能形成白霜。所以你看吧，能够外边有挂霜的，基本的叶条都比较直。条形比较直，这是说从外形判断，是吧？另外呢，咱们闻一闻这干茶叶，干茶叶呢一闻呢，它有股炭火气，炭气。这炭气呢，这味道这东西很难通过咱们语言去表达，你闻几次你就知道了。跟着闻这个生物炭，或者是烧过那炭，跟涮锅子那个烧那炭有点那种感觉。如果你闻不出来这个，这就是陈茶，或者是受潮了。这也不行，
13: 得有这个叹气，
14: 得有这叹气，
13: 嗯，
14: 哎，得有叹气，但是叹气太爆，也不好。你喝着这茶呢，你觉得它窜，
13: 哦，
14: 就是你经过几次就应该知道了。叹气爆好办，你让它适当的见见空气，通通风，咱们老百姓讲话，哎，它慢慢就收了一下它那火气，
13: 哦，
14: 你这时候再喝，它茶又不一样。
13: 您说叹气爆就是叹气味太大了，
14: 就是刚烘焙出来的茶。刚烘焙出来的茶，它就是吸收的水分还比较少。
13: 哦，
14: 它为了便于茶的这个质量保障，它往往刚烘焙出来，这茶的含水量在3%以下。
13: 它为了能够保存的更久。
14: 对，因为你在保存过程中，它还有吸收空气中的水。
13: 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14: 对对对，
13: 嗯嗯，
14: 这就跟那个咱们喝普洱茶要让它醒一醒茶是一样的，先要把叶片给它撬开，把那砖给它撬开，是吧？柄撬开。那么大红袍也是这样，如果你拿手撅一下这茶呀，如果很轻易的，你还没捏它呢，它自己就折了。
13: 嗯，
14: 这茶呢，就是一个是放置时间这个太长，它的纤维脆化；再一个就是含水量过少，干燥。
13: 嗯，
14: 这茶也不好喝。但是如果你茶拿来之后，你都拿手一摁，都打了弯儿，这茶还不折，那就不行。
13: 那变成猴皮筋儿似的。
14: 对，这就是含水量过高
13: 啊，
14: 也不行。
13: 嗯，
14: 那咱们就是从感官啊，先判断这茶好不好。咱说了半天，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有，它决定你用什么方法去冲泡它。
13: 哦，不同的茶我们这个冲泡方式还不一样。
14: 对，
13: 就大红袍它不同的这个质感，不同的这个状况，我们冲泡方式也不一样。
14: 还不一样。
13: 哦，哎，
14: 有时候这茶呀，虽然你看着觉得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比较干，或者说比较潮，有点软，你通过你方法可以修正弥补一下，
13: 着吧一下，
14: 着不着吧，小碗面后着吧，是吧？所以说过去说叫这个三分茶七分沏。
13: 哦，
14: 它就是这意思。好茶你不会沏这茶，

0: 完了，是吧？你像过去宋代的那个唐朝都煮这茶，多少茶也一锅煮，连茶叶一块吃，你这也不行。那么咱说这大红袍也是这样，咱们就按正常情况下大红袍啊。那么大红袍的水要求是什么呢？你用这个矿泉水和用纯净水都行。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茶，咱们都不建议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含氯啊，含有其他的这些，你沏出好茶来它不行。如果您茶就是普通茶，那就没所谓了。
1: 嗯，
0: 如果您茶起码来说200块钱以上一斤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是吧，买得起码咱们治得起安是吧？
1: 对，
0: 还用好点的水。
1: 嗯，
0: 那么沏大红袍的水要一开不落。什
1: 么叫一开不落呢？
0: 好，咱们说上次说过，一开一落，一开两落。
1: 嗯，
0: 两开一落。那么一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沏龙井这种茶，要一开。开了之后啊，要让它烙开，也就是让它温度要凉一点、啊
1: 嗯、
0: 不能拿这开水啊，90多度、100度水唰你就冲上，那你就熟腾了这味儿了。
1: 对，因为它毕竟小叶茶，它比较精致、嗯、
0: 嫩茶，你看绿色的是吧，小茶的带绒毛的，这个都是一开一烙。
1: 嗯，就水温不能太高，
0: 90度都高了。
1: 哦，90度、
0: 就是80到85度。
1: 嗯
0: 啊、咱们比如说西洋毛尖这类茶，还有的就是什么采取啊，就是中投法，你先倒点水是吧，然后把茶叶投下去，然后再蓄水，
1: 嗯，
0: 是吧？还有水呢，叫什么？两开一烙，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开是吧，开完了以后让它烙一烙啊，第二开再往里蓄，还有的呢就是一开，就是咱们说大红袍这个不烙，什么意思呢？
1: 哦、
0: 就是水哗哗一开，那么讲究是吧？咱们要看水里边那个气泡，
1: 嗯。
0: 过去你像这个文人说的这个说这沏茶就对着水描述就比较神话了啊，叫先是蟹眼泡，像螃蟹的那个小眼睛那样、
1: 嗯、
0: 小泡，然后叫鱼眼泡，
1: 嗯，像鱼眼睛那么大的泡，
0: 对，就大了。
1: 嗯，
0: 那么咱们沏这个大红袍要用鱼眼泡的水，
1: 就是说这水要
0: 哗哗的开，基本就沸点了、哦、不是刚乌肚开，乌肚开就是小气泡、
1: 嗯、
0: 是吧？那么沏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一个是它本身茶叶咱说了比较肥厚
1: 粗壮
0: 粗壮，二一个呢它经过炭火烘焙之后啊，它很多香气就所谓的盐韵是闷在茶里边的，
1: 嗯，
0: 你没有一个非常热的水不能给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先呀用热水是吧，开水先给它差不多，比如说咱们是用这个盖碗泡，先泡这个1/4的水，然后稍微拿手涮一涮，这样拿着杯子转一转涮一涮之后，在5秒钟左右把第一泡水给它倒出来。
1: 哦，
0: 实际上这个呢就被称为润茶，
1: 嗯，
0: 过去叫洗茶，别马上再蓄水，让这茶叶呀、啊、伸伸腰。
1: 嗯，
0: 哎，什么叫伸伸腰？就是让它里层也能够把温度传进去、
1: 哦、
0: 因为刚才咱说了几秒钟之内把水倒出来了，这温度还在表层呢。这个你要如果想很快的在第二泡第三泡就喝上这个好茶，那么你就让它伸伸腰10秒钟左右。如果你说哎没那么长时间，或者我想急于第二泡第三泡这个就喝到，那么你就是冲水之后你就不用洗茶啊，就是第一泡你就给它喝，
1: 嗯
0: 啊，因为呢这时候它的时间比较短，它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在里边就是把那溶解出来的，第二泡你又下去了。没有中间这十几秒的间隔，
1: 嗯，
0: 那么第二泡这开水下去之后，你大约在10多秒钟的时候啊，再把这水倒出来啊。一般的来说呢，比如用盖碗或者用小壶，你倒一个公道杯里边。以后可能咱们会讲茶道啊，
1: 对，
0: 或者沏茶的、这个。
1: 您解释什么叫公道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没喝那么雅致哈。
0: 咱就说倒一大杯子里的，
1: 嗯，
0: 您不是你直接喝的杯子。而是到一个稍微大点的容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再分到你要喝茶的
1: 那
0: 个
1: 小茶
0: 杯
1: 里
0: 的。
1: 嗯、
0: 一般喝这个茶你自己喝的话呢可能你就是用一个稍微大点的杯。如果是和朋友几个人喝呢就用小号的杯子一两口就能喝下去。
1: 嗯，
0: 是吧，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喝这个大红袍啊，它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喝大红袍呢，口要稍微大一点。喝这个铁观音跟这个什么凤凰单丛都不是太一样。
2: 嗯，
1: 有如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个川菜里边的这个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如你个小口吃啊，你吃不出味道来。就讲究大菜上了以后趁热先急吃几口，让脑门子略微见点汗。哎，这时候你就吃出这辣香来了。
2: 面对不同的美食，我们要用不同的品尝方式哈。
1: 那么喝这个大红袍也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要用小点的杯子呢？就便于你一口就能把这茶喝进去，
2: 属于豪放派的喝法。
1: 先头几口你还要这么喝，
2: 嗯，
1: 然后呢是吧，沉住了气了，这时候呢，这茶本身的那个盐韵啊，所谓韵呢就是韵味的韵啊，盐就是盐茶那个盐，盐食的盐，到第三泡实际上这时候盐韵才陆续释放。所谓盐韵，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茶叶内部深层的这些味道才开始释放出来。一开始还是表层的浅层的这些东西。你就是先喝快喝，就激发起你口腔这些味觉细胞，
2: 这味蕾就活跃起来了。
1: 对。味蕾给它激活了之后，便于你喝第三泡。第四泡，
2: 迎接第三泡、第四泡带来给你的新鲜的醇厚的感觉哈。
1: 对，这种说法非常准确。所以你看吧，茶好茶，你得会沏，还得会喝，是吧？
2: 对。
1: 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你看我喝个茶费这么大劲。”那如果是比较急脾气的朋友，我觉得喝岩茶有点浪费，
2: 有点焚琴煮鹤的意思，
1: 糟践这茶了，是吧？这个就是你看慢喝吧，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如果你能慢饮，能够慢食，咱们提倡慢餐，是吧？
2: 慢生活，
1: 慢生活，在这一刹那，在这一瞬间，你能够把心静下来，那么也是对身心的一种调整。
2: 对，此时静下来，便于你下一个时刻能快起来，是吧？
1: 对，
2: 什么叫节奏？节奏就是有变化，要张弛有度。如果你一直都绷着猴皮筋儿，最后就断了，就崩溃了，
1: 是
2: 吧？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大红袍怎么冲泡。那所谓美食配美器，喝茶更是如此。
1: 是。
2: 如果说我家里头，我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器皿去冲泡这个大红袍呢？
1: 这个方式啊，虽然你看啊，说是多种多样，但是每个茶都有一个最佳的冲泡方式。你看绿茶就是用玻璃杯冲泡，是吧？花茶用茶壶冲泡。这个铁观音类的呢，一般用盖碗去冲泡。那么像大红袍类的岩茶，是吧？你用盖碗吧，就稍微有点小了，因为它长，这叶子它比较长，
2: 扑腾不开。
1: 它扑腾不开，你这盖碗小，它里边支支愣愣的，没有几片茶叶。那么一般的来说，用个泥壶冲泡最好。
2: 泥壶。
1: 就是宜兴泥壶。你看到这个广东或者福建一带讲这功夫茶。那么用的这种都是半大不小的，你可以根据几个人，你比如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两个朋友，或者是三四个朋友来决定你选用多大的壶。所以爱喝茶的人，他这个茶具不是只有一样，
2: 家里啊瓶瓶罐罐，
1: 对，你看
2: 多
1: 到家里没别的，而且吧，这就是成为他炫耀的一种资本，
2: 是一种乐趣。
1: 对，有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去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家，你看他在那儿摆忙，你往往会说：“哎，别忙了，怎么着都行。”他不行，一个是呢，他从中得到乐趣，在他觉得我得对得起这茶，
2: 对，
1: 是吧？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茶。
2: 嗯，
1: 你看喝茶的人呢，跟喝酒的人就不一样。喝酒的人喝着喝着能打起来，喝醉了。
2: 喝茶的人
1: 永远打不起来。没听说喝茶喝完了就拿茶壶给人开了以后，就是他越喝你心态越平和。
2: 两种饮品，两种感
1: 心态
2: 啊。
1: 咱们还说选什么茶器，
2: 嗯，
1: 是吧？如果您在家里边喝，就自己一个人，您选一个中等，稍微偏点小。 什么叫中等偏点小壶？500毫升以下的壶。
2: 哦，
1: 500毫升什么概念？您看吧，就是家里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
2: 嗯，
1: 您看您那个瓶子是多大的？根据那个您来决定。
2: 那一般450毫升。
1: 哎，它有大的有小的，不一样。还有700毫升那种大瓶子。
2: 嗯、对，就一般的矿泉水瓶子。
1: 对，哎，你就根据就500毫升以下，甚至300毫升对于一个人也完全够了。
2: 嗯，
1: 可是有的时候家里边预备壶太多了吧，也没地儿搁，你清洗起来也麻烦。
2: 嗯，
1: 是吧？您说我没有泥壶，用这个瓷壶行不行？行。
2: 啊，也可以、
1: 啊、说我连泥壶没有，我就一个玻璃壶，就是那随手泡里边一个挂一个胆的那种、
2: 啊、
1: 行不行？也行，
2: 嗯，
1: 是吧？都行。但是呢，您呢不要让这茶水啊老在水里泡着。
2: 哦，
1: 您完了差不多给它滴出来，
2: 沥出来哈，放在旁边、
1: 哎、然后把水呢按照咱们刚才说那方法是吧，水一定要开，然后把水倒出来、
2: 嗯、
1: 倒到一个说叫公道杯也行，或者倒一个茶大点的一个茶盂里头也行、
2: 嗯、
1: 然后呢您再倒到您那个小的喝的杯子。
2: 嗯，
1: 这杯子呢就有个小讲究是吧，如果您冬天喝的话，那么这个杯子尽量小一点，防止啊就很快凉了是吧。现在外边有卖一种玻璃的那种盏，双层的是吧，你看着跟一个那个小鼓是那么一形状、
2: 嗯、
1: 哎，中间呢它是空心的，
2: 又不烫手又保温、哎、
1: 对，又好看，茶水倒上非常好看、
2: 嗯、
1: 是吧。哎，如果您比较喜欢那个瓷的，那么我建议您用汝窑开片
2: 啊，
1: 汝窑开片瓷是沏这个大红袍那是特别合适，颜色啊还有里边的它那金丝铁线呢、
2: 嗯、
1: 你都能看见。
2: 对，喝茶的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家里的这个小杯子特别多，
1: 是，
2: 然后他会让你选，按照你的感觉选，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对，而且这还有最大的好处、
2: 嗯、
1: 不同的客人选不同的，防止杯子混了。
2: 嗯，有区别。
1: 对，如果你自己喝，可能我就一个人无所谓、
2: 嗯、
1: 如果有4-5个朋友喝完，你喝的过程中可能去，比如说去干别的啦，或者去是吃饭了，或者说去那上电脑看什么东西，回来再哎，谁的杯子是谁你找不着、
2: 嗯、
1: 你贴上号1234他也记不住，
2: 这有点不雅。最好、
1: 嗯、对，最好就是哎，你是这样他是那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
2: 嗯、
1: 这样的不仅啊就是增加了情趣，也便于客人从卫生安全角度去记住自己的杯子。
2: 对，这一方面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有审美价值在里头哈。
1: 对，
2: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是这个大红袍，实际上其他茶喝茶也都也可以用套用这种方式、
2: 嗯、
1: 是吧，不同的杯子不同的茶具沏不同的这个茶叶。哎，
2: 说到这儿、我想问夏老师一个问题哈，您说到可以用这个紫砂壶或者是壶来沏茶了，
1: 嗯，
2: 有的朋友家里这壶吧，
1: 嗯，
2: 好像从来没有彻底清洗过，
1: 是
2: 就失去了本色了，他觉得这个茶垢可以养这个壶，
1: 是
2: 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1: 我不笼统的赞成。
2: 嗯，怎么讲？
1: 养壶是应该的。这养壶就类似咱们那个古玩的瓷器玉器那种包浆，
2: 嗯，
1: 是吧？这壶呢，它在自然界中，它老接触水，它不可能通过空气去氧化的。那么它通过茶，通过茶叶氧化。所谓包浆，实际上外边形成一种薄薄的茶锈。
2: 嗯，
1: 这个茶锈呢，如果在里边，它叫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茶山。
2: 哦，茶山
1: 是山河的山，山岭的山，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茶锈锈到了，已经在里边结成疙瘩，结成片儿了。
2: 啊、哦，茶垢了。
1: 哎，茶垢，明确的说就是茶垢。
2: 嗯，
1: 所以它只清洗外边，用清水淋外边，它从来不清洗里边。有的用过很长时间的壶，甚至他就说我都不用放茶叶，我就只要放水，开水清水出来呢都带色儿。
2: 您那沏茶垢呢？
1: 沏茶垢。那么咱不说本身它的文物价值啊、
2: 嗯、
1: 咱从健康讲，这种不太可取。
2: 哦，
1: 首先说呀，这个茶垢本身成分很复杂。
2: 嗯，
1: 因为茶叶里边它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砷呐、铬呀、铅呐。另外水里边也有一些重金属，像钙啊这些东西。如果长期的是吧，这些东西在里边聚集，那么吸到人体里边，人体又不能吸收，
2: 嗯，
1: 人体又不能排出，
2: 代谢
1: 它就会
2: 不能代谢，
1: 对，不能够代谢，它会积累在你某个器官里边，
2: 哦，
1: 所以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有些呢，你比如说形成茶山了，没关系，您作为观赏品，
2: 您就甭用它沏茶了。
1: 哎，特别是像宜兴泥壶，
2: 啊、
1: 哦，我在宜兴蜀山的地方真看见过非常漂亮的茶山。哎，你看它里面那片儿啊，它形成一种图案似的，
2: 哦、
1: 有一种几何形状。
2: 您看我这茶壶20年没洗了，
1: 20年，您再加一零行吗？
2: 200年没洗过。
1: 对，20年根本形成不了茶山。
2: 哦，那是文物了。
1: 他就靠这个东西来说我这把壶，说我这把壶是哪个年代的，
2: 哦，
1: 我以什么为据呢？有什么？我这茶垢茶山在这儿，是吧？
2: 啊，
1: 因为大家知道10年的根本就没有茶山这一说，是吧？
2: 嗯，
1: 那么你会在不断的用不断的用的这茶山呢，它也像你鉴别玉器啊什么其他的这个瓷器一样，它有一个自己的内在的规律。
2: 嗯，
1: 除了作假之外，咱们说真正的真的茶山
2: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1: 对，那么如果您是作为爱好者收藏这个壶的，那您那茶山您肯定舍不得给它去掉。
2: 就是我要往下传呢，传给我的重孙子。
1: 他可能就只漆不饮，有这样的茶垢，
2: 啊，嗯，
1: 只养壶，因为你不能干搁着，
2: 对啊，
1: 时间搁长了，这茶山就它自己干掉了。
2: 茶山不是说一天一锹土哈，啊，必须得长年累月的养它，它才有茶山呢。
1: 所以这种呢，您尽管留着，但是如果您作为饮用，是吧？您饮用壶不是观赏壶，那么我劝您还是这个，能够勤清洗，
2: 嗯，
1: 绝不要让里边养成很厚的茶垢。
2: 对，
1: 别说茶山了，茶垢都不让您。
2: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今天就教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8: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
10: 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11: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仁、赤小豆、嫩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无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包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12: 这些都要泡水吗？
13: 对的，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10: 对，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13: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长素的。
10: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13: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10: 所以我现在再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13: 梦想还是可以的。
10: 好香啊。
13: 嗯，
14: 好吃，
13: 刚刚好。
14: 我就小时候5年级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13: 嗯，
14: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就长得高，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
13: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10: 嗯，
13: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10: 嗯，
13: 哎，男孩呢，8到16岁，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受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8: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 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任贤齐带来一首《爱过才心痛》，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忙碌的生命已经渐渐地埋藏了我们心痛的地方，忽略了一些人的存在，忽略了一些人对爱的承诺。然而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你自己曾经走过的日子。

爱情真的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孤独，让你寂寞。你是否知道了你爱的人非你莫属呢？我们不要那么自私，应该把爱给爱的人，因为他为你付出的这一切非你莫属。 Tank 大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只因为你的不在令我无法再等待你带给我的快乐。最可惜的是不在，在不在，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戴爱玲唱起《可惜你不在》。

背叛和诺言正在残忍地瓦解我们的世界，瓦解你心的最深处。你害怕那结果，无法面对这样的恐惧，那么逃避还有用吗？蔡诗芸带来《我不想知道他是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侯湘婷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当故事结束，不再谈你，我们终究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都是遗落在人群的孩子，在寻找着自己回家的路。

走了一段以后，回想起从前的幸福，陌生的面孔匆匆掠过，感觉每一张脸都是你的轮廓。我走了以后，生活中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想起我在你生活中的一点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傻傻地看着你，很渴望永远有这样的距离，就是和你永远在一起，这就是谁也无法阻碍我，我要暗恋你 So lonely， 短暂的甜蜜也胜过一辈子没有你。陶喆深情地演唱《暗恋》。

这首歌每次听其实都很有感触，范玮琪傻得可以，真的很傻，可以在你的世界里游来游去，这种傻还真的很可爱。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今天的音乐旅途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薛之谦的这首《未完成的歌》。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冬病夏治正当时，精耕细作强根基。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叫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原本是中医里的概念，趁着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调理那些冬天容易犯的老毛病，扶正固本，事半功倍。把这个理念用到城市治理上特别贴切。为什么这么说呢？供暖是北方城市冬天最大的民生，管道老没老化，热源稳不稳定，换热站运行的好不好，这些问题如果非要等到数九寒天再解决，群众挨着冻，干部追着休，手忙脚乱，还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城市的根基在民生，民生的底气在里子，埋在地下的供水、供热、燃气管网，直接决定冬天暖气热不热，水龙头出水流畅不流畅。把这些看不见的工程做实做细，就得把力气花在冬病夏治的检修里，把心思用在老化管网的替换中。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着力巩固热源保障能力，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加强推动供热老化管网等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对于太谷区来说，冬病夏治的理念已经从供热领域延伸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排水防涝要在汛期前完成管网改造，老旧房屋要在雨季前做好防水修缮，绿化品质要在生长旺季精心养护。这正是2026年盛夏太谷区城市提质攻坚战全面铺开的深层逻辑。6月30号，太谷区召开区委城市工作会议，系统梳理了当前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短板。太谷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是一座兼具历史厚度、人文温度、开放气度的千年古城，重信守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是太谷的城市品格，也是新时代推进城市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撤县设区以后，太谷纳入晋中主城发展格局，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功能持续完善，但也要看到对标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准，群众的新期待。太谷在城市空间优化、基础设施完善、治理精细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精进。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的方向，稳步推进区域联通，基础设施精细治理、经济业态、生态绿化、安全韧性、供热保障等10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紧接着7月13号，区政府又召开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对城市更新、集中供热冬病夏治、重点项目推进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两场会议一脉相承，它标志着太谷的城市发展进入了系统性提升的新阶段。方向定了，接下来看行动。我们先说供热保障根基，这是冬病夏治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严格对照集中供热工作要点，常态化开展供热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闭

0: 环处置。在工程层面，太谷区的集中供热提升改造工程规模相当可观，在现有建筑内增设14座换热站，更换6座老旧换热站设备，对16座换热站进行智能化改造，改造供热二次网 32.5 公里，供热一次网超过10公里。7月14号，区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调研组深入东云翰林小区、湖村、新谷热力、水秀村、锦绣苑小区等重点区域实际调研供热准备情况。调研组指出，对照群众期望，目前在老旧小区管网、换热站运行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下一步要精准聚焦设施提质、精细运维、服务升级，全面补齐供热工作短板。目前北城区已经完成4个老旧小区改造和4条街巷更新，新建换热站保证民生供暖，这些工作都是在为今年冬天的温暖做最充分的准备。再说排水防涝体系，冬病夏治在防汛领域的逻辑也很清晰，汛期暴露的问题必须在汛期前解决。太谷区城区康源路、沙河街等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一共涉及6条道路，改造长度6.78公里，总投资1.13亿元，2026年工程持续推进。目前凤翼街、康源南路、康宁西街正在进行管道施工，2座雨水泵站也在同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路段，特别是康宁西段人民医院附近的雨季积水内涝问题。与此同时，污水处理能力也在同步提升，2026年太谷区第4污水处理厂项目启动，设计处理规模每天2万立方米。6月区里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要求加快第4污水处理厂和围水湿地项目建设进度，牢牢守住水环境底线。我们再来看老旧房屋安全保障。2026年太谷区启动了一项民生工程屋顶防水维修项目，对2000年以前建成的24个老旧小区楼顶进行防水改造，面积达到2.84万平方米，主要改造内容是防水层更换和女儿墙局部修补。为什么选在夏天做？道理很简单，赶在雨季来临前把屋顶修好，才能确保雨季不漏水，冬天不受冻。这就是冬病夏治在房屋安全领域最直接的体现。白塔区建立了排查、上报、处置、消耗、闭环机制，对古城危房、危墙逐一排查，督促修缮，用精细化的手段守护居民头顶和身边的安全。再来看城市绿色品质提升，园林绿化是城市的颜值担当，太谷区园林部门坚持生态美观、节约高效的原则，优先选用本土花卉、自繁自育时令鲜花，布置在主要公园、广场和道路节点，结合城市文化元素设计造型。今年5月，晋中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太谷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强化绿线管理，从短期景观提升到长期规划引领，太谷区的绿化品质正在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在垃圾处置链条方面，今年年初，区环卫中心对古城区域老旧垃圾桶进行了集中更换，累计更换约170个。7月，太谷区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求完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垃圾日产日清、闭环管控。最后，我们说说城市治理体系。太谷区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平安太谷为目标，构建了区、镇、街、村、社、网格四级治理体系，全区共划分基础网格1286个，配备网格员1560名，负责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白塔区紧扣古城保护与城市品质双提升核心目标，成立精细化管理专项行动领导组， 北城区以两轴八路四十项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六大专项行动，城管、住建、交警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精细化治理、培育城市经济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城效产融合、提升生态绿化品质、筑牢安全韧性底线、提升供热保障水平等重点工作。从供热管网的夏季检修，到老旧小区的防水修缮，从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到污水处理厂的加快建设，从绿化品质的持续提升到垃圾处置的闭环管控，冬病夏治的理念已经深度融入太谷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方向已明，路径已清，太谷区正以开阔的视野、务实的作风、持久的韧性，一步一个脚印推进落实，一项一项补齐短板，一年一年提升跨越。正如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所号召的，群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共同擦亮金太谷的千年名片，共同开创太谷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升级老旧管网，守护民生暖意。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2届17次全体会议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冬季供暖是关乎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民生工程，为切实解决老旧小区供暖不均、温度不达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居民冬季居住舒适度，今年以来，白塔区聚焦辖区老旧小区供暖短板，常态化落实供热冬病夏治举措，精准排查整治管网老化、供热不足等各类问题，通过管网升级、隐患攻坚、精准治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筑牢冬季供暖民生保障防线。
1: 白塔区辖区共有住宅小区145个，其中老旧小区74个，目前辖区已基本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143个小区接入集中供热。辖区多数老旧小区管网设施老化，供暖短板集中凸显，白塔区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工作，重点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供暖问题小区开展全面排查，稳步推进老旧小区二次管网升级改造，已完成食品公司宿舍、昌新苑小区管网改造，供暖提质成效明显，同步攻坚解决奥体花苑、范村宿舍等多处重点管网故障，有效化解片区供热隐患。
2: 从那我们在暖气从前几年改造了以后，改造了吧，比过去是较难了。现在吧，才一楼、二楼、三楼，改造改造了，对，轨道，又支架了，又加了些暖气片，比以前这个难。
1: 下一步，白塔区将常态化推进老旧小区二次管网改造，从根本上提升辖区供暖保障质量。
3: 白塔区安泰社区紧扣冬病夏治工作主线，我们通过全覆盖的宣传营造氛围，发动网格力量逐户摸排走访，并精准建立供热问题台账，通过宣传摸排介入的闭环推进，切实将问题解决在夏季，把温暖保障在冬季，确保今冬供暖质量实现明显的提升。
0: 7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太谷区两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的考察情况，听取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和决议。

0: 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的内在逻辑，要准确把握三位一体的战略考量，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一体推进，要立足太谷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持续做强本土教育品牌，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高校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积极对接先进地区科研资源，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太谷落地转化，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加大引才育才力度，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智力支撑，注入人才动能。会议强调，起草好两份报告，事关党代会质量和成效，事关太谷未来五年发展大局，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报告起草组要站在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立场，充分吸纳各方意见，进一步优化结构，精炼内容，确保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保障有力。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思路举措和重点任务，确保报告真正成为符合上级精神、立足太谷实际、回应群众期盼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区第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坚持换届工作从严标准，按照党组织选举工作手册的相关规定抓好执行，稳妥推进后续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合规有序。会议强调，召开党代会必须树牢一盘棋意识，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主动认领任务，压实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将任务细化到人，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没有疏漏，必须不折不扣走完所有规定流程，不得简化变通，确保选举结果既体现组织意图，又反映党员意志。同时要严守换届纪律，对违纪行为零容忍，严格做好会议资料保密工作，与会人员自觉遵守日程安排，要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紧盯时间节点，统筹做好安全保卫、宣传报道、交通疏导、食宿保障等全方位会务工作，确保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会议指出，要在巩固成果和攻坚克难上同步发力，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牵头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把整改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反弹回潮，特别是要坚持举一反三，精准查找制度漏洞，通过建章立制补齐短板，真正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对尚未消耗的问题必须扭住不放，一抓到底，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各位常委对牵头负责的消耗事项要同步补短板、强弱项，盯住不放，一线推进，真正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24号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区委委员24人，区委候补委员6人，符合法定人数。
0: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了太谷区出席中共晋中市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说明，以无记名票决方式确定太谷区出席中共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听取了太谷区第三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说明。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深化筹备，确保思想统一、基础牢固。区第三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

0: 将认真回顾总结全区过去五年的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太谷发展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主要举措，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筹备好、召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大计。对于统一全区思想、汇集全区智慧、凝聚全区力量、完成“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全区上下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的高度，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要求和决策部署上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凝心聚力，同向发力，确保此次党代会顺利召开。要精益求精，完善报告。两份工作报告是指引太谷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在审议通过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吸纳各位委员的意见建议，对报告进行再打磨再提升，使报告总结成绩更加客观，分析问题更加透彻，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工作举措更加有力，真正成为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行动纲领。要严谨细致核准名单，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以票决确定，要严格按照程序及时上报市委审批。两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方案要逐一核实，反复校核，确保人选资格、结构比例、产生程序全部符合规定，不出任何纰漏。要以更实举措周密组织，确保运行顺畅，保障到位。这次党代会议程密集，环节紧凑，衔接要求高，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把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全，安排到位。要精细做好组织协调，各工作组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检点、逐项消耗，做到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提前开展全流程推演，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想在前，把应对预案准备在前，坚决做到规定程序一步不省，既定步骤一步不乱，关键环节一个不落，确保大会严谨规范、高效有序。要精细做好会务服务，从会场布置到食宿安排，从材料印发到设备调试，从安全保障到应急处置，每一项工作都要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以最高标准、最优质量为大会提供全方位保障，让代表们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参加大会各项议程。要精细做好宣传引导，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创新宣传方式手段，全方位展示“十四五”太谷发展的巨大成就，多角度展现代表履职尽责的动人风采，深层次解读党代会擘画的“十五五”宏伟蓝图，推动大会精神直达基层，覆盖全体党员，营造迎接党代会、关注党代会、宣传党代会、贯彻党代会的浓厚氛围。要以更严要求正风肃纪，确保纪律严明、风清气正，换届纪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换届风气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在换届这个重大考验面前，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必须交出合格答卷，要严明纪律规矩，严格执行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最前面，严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严禁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严禁跑风漏气、泄露组织机密，严禁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坚决杜绝任何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谁触碰了纪律红线，谁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要严实监督执纪，纪检监察机关要全程跟进，嵌入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顶风违纪者一律从严从快查处，绝不姑息迁就，以铁的纪律维护清明清朗的换届环境。要严肃表率示范，各位委员、每一位代表都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正确对待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坦然接受组织和人民的选择， 要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放在推动发展上，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会议指出，五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大家的戮力同心、团结奋斗下，太谷攻坚克难、赶超跨越，顺利完成撤县设区重大体制改革，综合实力在转型升级中跃上新台阶，发展动能在改革创新中迸发新活力，城乡面貌在融合发展中展现新颜值，民生福祉在共建共享中达到新水平，政治生态在政风肃纪中呈现新气象，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彩答卷。一届区委有一届区委的使命担当，但太谷的发展是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宏伟事业，大家要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7月24号，历时16天的太谷区聚龙杯篮球赛在金谷广场圆满落下帷幕，副区长史安国出席闭幕式并为冠军队伍颁奖。本次赛事作为我区全民健身重点文体活动，赛程紧凑有序，看点十足。赛事自开赛以来，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全力以赴，用昂扬的斗志和默契的配合，展现出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场周边氛围热烈，营造出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此次篮球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辖区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更有效丰富了群众夏日文体生活，进一步擦亮太谷全民健身活动品牌，凝聚了积极向上、健康活力的城市新风正气。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全媒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
6: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好像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所以当你拥有什么的时候，去享受它，欣赏它。当一切的感觉定格在当下的那一瞬间，它反而因此变得永恒。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使她有较深的音乐功底，她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她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她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0: 十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确实很淡定。
3: 别担心。

0: 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灵感这件事啊，是比轻轻飞舞的羽毛更难抓住的东西。偶尔间在脑海浮现的灵感以及想法，不管多么出色完美，都是抽象的，闪现然后消失，消失继而闪现，灵感以快速回转的方式在空中徘徊。为了不让它飞到别处，你可以用文字记录灵感以及想法，一旦写在纸上，灵感就能够可视化。至于工作该往哪个方向推进，也同样变得更具体。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你发现了吗？上楼梯的时候，两节并一节呢，你会上得更快，轻松越过好几级就会显得很酷。当然，虽然这种心态很普遍，但后来证明多半是错的，因为前进其实应该不慌不忙，一步一个脚印，企图跳跃省略的心态都不太好。踏踏实实忍耐着前进吧，无论是学习一个专业还是积累某种的工作经验，累积的前提就是要踏踏实实的每一个脚印。它让你在无法跳跃捷径的同时，也得到了每一步具体的成长。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你有没有发现，没有期限的工作其实是不叫工作的，不管别人有没有设定截止日期或者是交货日期，我们都要主动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确定合适的日期之后，从那天开始倒计时筛选应该做的事，在充分考虑做这件事需要多少天的基础上，设定期限的做法也很值得推崇。一旦时间轴清晰可见，思考行动也就会变得高效起来。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缘》。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20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如果你常年待在团队里，判断事情时常常就需要双重过滤，一重来自自己，另一重来自公司。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从公司的立场判定不可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尽管团队协作很重要，但与此同时也不能舍弃自己的判断标准，随波逐流。就算阐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终必须服从安排，但至少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因为你表达过了。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夜巡，是一众委托人共同出资邀请伦勃朗来绘制的。按照当时的行业规则，费用所有人均摊，画家要把每个人的样子画得差不多大小，但伦勃朗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行规，而是将有人画到了最显著的位置，有的人只有一个小小的侧面。这幅画交付之后，引起了委托人中的强烈不满，最后双方甚至对簿公堂。那段时间，家庭和事业的双重重压之下，伦勃朗的心情早已不复早年的轻快，他的订单越来越少，生活也变得难以为继。在他晚年的自画像上，满是皱纹的脸庞上写满了沧桑。伦勃朗人生的后半段，始终追逐光的他被浓郁的黑暗所覆盖。艺术史家公布

李希在《艺术的故事》一书的开篇中写道，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伦勃朗的画作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也是因为作为艺术家，他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画进了作品之中。光明与黑暗是伦勃朗的艺术风格，也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自幼学习音乐的刘若英，国外学成归来，进入唱片公司，从助理做起，了解唱片公司的每一个工种。后来以她特有的声线和对音乐的悟性，在歌坛形成独特的风格。后来成全、很爱很爱你，这些歌都是大热的流行曲。在不经意间以演员身份获得国际大奖后，写书、演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刘若英是名副其实的全方位艺人。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来自歌手李心月，就这样轻轻柔柔地用钢琴和吉他来打底，没有强迫你沉浸在那种浓烈的悲伤里，只是一种温和的告别。我想世间总有同频之人和你共享同一片月色吧。中国风的动人，可能从来也都不是那种宏大的爱恨纠葛，而是能在一瞬间带你在音乐里跨越古今，去读懂普通人沉默又细碎的柔软心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继续要你吹来一场盛夏的

这首歌可以说是近些年在国风创作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呈现着一种禅意美学。这一类中国风的歌曲特别适合用来静心。我们的古人很多时候是借琴来静心，那今天我们要借着旋律来自省。我们来听听看，一首歌之后你会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松弛和清醒呢？来自赵景旭，觉醒的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维迪安和郭靖的《风景旧曾谙》。《风景旧曾谙》取材于白居易的经典诗词《忆江南》，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大家还记得吧？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一首诗词就特别的有好感，所以对这首词背后的故事也是印象深刻。当时白居易在写下这些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而且定居在洛阳，那个时候他离开江南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洛阳风光是挺好，但是气候很干燥，那对比很温润很明媚的江南，从前眼见过江南的那些情景是历历在目，一句旧曾谙也是带着白居易浓烈的那种怀旧。他不是听别人描述的江南，而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烂熟于心的那些美好的风光，所以才有了后来那一句能不忆江南的深情反问。印象中和这首诗词同步出炉的还有另外两首忆江南，也是追忆了杭州苏州的美好春光。而在我们刚才的这首歌中，维利安和郭靖的对唱用现代的方式赋予了古诗词一个鲜活的生命力，而且编曲当中用到了古筝还有洞箫，就这样穿插其中，我觉得很能代表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类就是很忠于古典文本的那个韵律，这是一种古典文字和现代旋律的很好共生。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

0: 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2: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3: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4: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国风吹过，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来自王嘉尔的天下过客，融合了说唱戏腔还包括传统民乐，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你原先对于中国风歌曲的刻板印象呢？

谢谢王嘉尔用音乐的方式啊，用这种厚重的方式给我们构建起了一片江湖天地的那种辽阔感，而且在这其中中式传统的戏曲韵律融入到了现代的说唱节奏，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式就这样互相碰撞着，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不过话说回来哈，我知道在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有些朋友是会皱起眉头的，你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们还是要致敬，我们要谢谢那些这些年一直在大胆的结合各种中式传统艺术形式来不断的拓展中国风歌曲创作边界的这样一些音乐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取材于诗经的一个名篇，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卷耳》。

是带有小觉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浓浓的那种音乐特质哈，极简风的表达还是重点突出了温润的人声，这样的一款质朴又纯粹的中国风的歌曲，我相信会是不少朋友的心头爱，对吧？就是这种悠远又沉静，就像古人席地而坐，就像他们低声在吟诵着诗经，他们在慢慢地泡一壶茶，看一片天。我们来听来自王铮亮的一生一阙歌。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一款轻快闲适的市井中国风《今朝有月》，你喜欢吗？来自张希云。提到中国风的作品，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离愁啊、乡愁啊、包括江湖啊这样的情绪。可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很好的展现了中式生活里那一份豁达又松弛的心境，我想这也是中国风创作在当下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很灵动，很有市井气，就是古人活在当下的那种豁达心境，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中式的处世哲学从来都是兼具忧患和豁达的，比如你在经历了离愁之后，你会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这份欢聚。此刻正为你吹来的是中国风。

0: 弦子和鲁宾奇带来的女书谣。在中国风的歌曲当中，不只是给我们描绘了很多的江山江湖，更有很多小众的传统文化也通过音乐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比如女书最早的是诞生在湖南一带，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为女性创造、只在女性之间传承使用的文字。那个字长得什么样子呢？是细长的，而且是斜长形的，笔画很纤细，有一点倾斜，跟汉字那种方方正正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确实是经过汉字改造而成的。古代的时候，女性大多是不能够进到学堂去读书认字的，包括男性的通用汉字他们是学不到的，所以当地的女性为了私下沟通，为了互诉心事，就自创了一套文字，只在女性圈子里面流传。比如说闺蜜呀、母女呀，男性大多看不懂，也很少去接触。所以在这当中讲了很多婚嫁离愁，讲了很多姐妹的情谊，包括民间的一些歌谣，也是一种很细腻的表达。因为诞生地是在湖南的江永，所以江永女书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专门的展馆，包括传承人的研究等等。我们也要谢谢音乐把濒临消散的这种非遗文字转化为一种可听的音乐，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经由中国风的旋律延续下来的一种生命力。好啦，今天不知道哪一款音乐风的作品你会喜欢呢？其实你感受到了吧，中国风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那种感觉，它有着很多样的一个特质，它带着我们文化的底色，更带着我们共通的那一份乡愁、释怀、豁达和欢喜。希望你在以后遇见中国风的时候也能够静下心。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一起来关注啊，又一起引发关注的这个退票纠纷。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呢，近日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他呢是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的，最终仅仅退回了

432元，这个扣费比例啊超过了97%。1.5万的机票仅仅退了432，小字标注就能够狮子大开口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事儿搁谁身上，其实谁都会不爽的。那我们首先来还原一下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啊，说是这个当事人林先生呢，还是这个平台最高等级的黑钻会员。按理说呢，你看他常年出行，平台更该多一份贴心的提醒。为了出国看比赛，他在购票平台呢下单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总价呢就是我们刚才啊提到的15,217元。这个不是几百块钱的廉价折扣票啊，是实打实的15,000的消费。后来呢，这个林先生啊，因为他的行程临时变动，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3天的时间里，林先生呢就正常提交了退票的申请。退票页面呢弹出了一个数字432元。那我觉得换作咱们任何一个人啊，第一反应都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是手续费，15,000的机票扣1,000多的手续费，其实都算合理吧。那400多的这个手续费呢，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呢，也没多想，就直接确认退票了。可是啊，这个到了第二天，林先生呢就去查一下自己的银行整个的这个到账记录，当场就傻眼了，到账的就是昨天看到的，只有432元。这个432啊，不是什么扣除的手续费，而是整张15,000机票能退给你的全部金额。拆分来看，这432是怎么来的呢？374元是这个机场的基础税费，58元是附加的服务费，14,000多块钱的这个票面票价分文不退，所以算了算，扣费比例直接超过了97%。大家说说，这是不是欺负人？事后呢，林先生回头翻看这个购票页面的时候啊，才发现，哦，原来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藏在哪儿呢？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15,000的票价用大号蓝色字体占据了整个页面那最显眼的顶部位置，生怕你看不见啊。而有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啊，缩成了灰色的，写的什么呢？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这条啊，就这么小的一行字，还是灰色的，就挤在那个页面，哎呀，那个最底部。我跟大家说，你不拿那个放大镜啊，就整个页面一点一点看，你压根儿你都看不着这字儿。就是这一条，这就是关键规则啊。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决定了10,000元的财产损失啊，就退不了了。最后15,000的机票只能退个400多块钱。出了纠纷之后呢，这个平台和航司的操作呀，那更是大家见惯不惯经典的踢皮球。购票平台回应说，退票规则呢是航空公司制定的啊，我们呢就只是个代为执行。转头这消费者呢就打电话给航司，航司又说了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机票在哪儿买的，你就找谁去处理呀，我们不负责第三方平台订单售后。你看这两边互相推卸责任，消费者呢夹在中间，投诉无门，无可奈何。老实说啊，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居然把退票做成了生意，这么宰客，我觉得吃相未必太难看了吧。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费，那样呢其实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因为消费者订票又退票，其实平台经营者呢的确是有一定的经济损失的。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林先生已经提前3天退票了，平台呢将机票再次出售，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你凭什么扣10,000多块钱的费用？不少网友看完这件事儿啊，都纷纷吐槽说，现在呢不管是买机票订酒店，但凡商家想要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损失的条款，哎呀，那都一个套路，全都藏在哪儿呢？就是最底下，哎呀，那角落里，你真的你就用那个最小号的字体，然后写那么大一段，美其名曰啊，你看反正我们已经标注了，是你没看着。
那是我没看着吗？我眼神那么不好吗？啊，我手机屏幕就这么大，你说大家谁啊下单之前会逐字的阅读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儿？不就订个机票订个酒店的事儿吗？至于吗？啊，这种靠缩小字体隐蔽位置规避告知义务的这种操作，我说直白点，那你这平台你不是故意挖坑吗？你就等着我们消费者来吧，来一个跳一个。这个事儿啊，民法典其实早就有明确规定了，商家使用格式条款对于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和消费者重大财产利益相关的内容，必须用合理醒目的方式重点提醒，不能藏在角落里敷衍了事。一万五的损失啊，属于和消费者权益直接挂钩的核心条款，你就只靠这么一行小字标注，其实完全达不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提示的标准。眼下正是暑假，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有的时候啊的确是因为各种原因行程呢会有临时的改变。其实这件事儿啊，林先生退票这件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以后咱们线上购票啊，千万千万各位啊，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那个字体，也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标的来下单。咱们下单之前呢，务必啊，别的咱不用特别仔细看，但是啊，就这个事儿给咱提醒的是，咱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退改签规则，咱们看清楚退票还有扣费比例以及可退款的范围。那如果页面呢只有模糊的那么小的一行字，还没有弹窗，没有高亮的提醒，一定啊，这个时候教大家一招，咱们先截图，咱们先把这个留存下来。你看，如果以后产生纠纷了，那这些截图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啊，你没有提醒啊，你没有说到退改签的规则啊，你也没有弹窗，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显著位置的标注，那我们就要自己留个心眼儿了。如果真的遇到了类似的天价退费的扣费啊，大家也不用自认倒霉，咱们积极维权，维权渠道啊清晰明了。首先呢，大家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举报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显著的告知义务，民法典在后边给大家撑腰呢啊。其次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比如说退改签的这个费用的时候，拨打12326，记住这个号码啊，12326，这是民航服务的监督热线，来反映航司不合理的高额退费的问题。消协呢，其实也会协助消费者和平台、航司来积极的协商和调解。做生意啊，终究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公平交易是底线。平台和航司呢，你不能一边你在这收取高额的机票费用，一边靠这个隐蔽小字来转移全部的经营风险，最后把所有的损失都让我们消费者承担。所谓的小字标注真的是不能够成为商家狮子大开口的合法理由。所以眼下正是暑假，也特别用这个新闻给各位来好好的提个醒。过后继续回到国声开讲。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讶。来说惊讶啊，先来和大家问一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听完答案之后你惊不惊讶，一个苹果能卖多少钱。哎，大家此时此刻啊，我们再给大家这个题目升级一点，最贵吧，你吃过最贵的苹果能卖多少钱，你买过的最贵的苹果一个啊多少钱。大家使劲儿猜啊，可劲儿猜。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最近啊，就有报道说上海的一家水果店里卖苹果啊，其中呢有一款，大家猜猜多少钱？三位数，399，399一个啊，不是一筐，然后也不是一箱，是399一个苹果。这啥苹果呀？这么贵呀？就这个事儿惊讶到了很多人。有人说了，这种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那的确靠的是猎奇心理，它不是性价比。也有少数消费者呢说，嗯，我觉得它口感比普通的苹果稍好一点吧，啊，但是呢的确价格也有点贵了。哎呀，我跟大家说，399的苹果那要不比普通苹果好一点，你这，哎呀，我觉得都它都我不说了吧。这个事儿呢，上海市的市场监管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说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只要是明码标价了就是允许的。一个苹果399啊，这苹果我觉得不像是水果，我觉得倒像是什么呢，理财产品吧。哎呀，你说牛顿老先生当年要是坐在这个苹果树下咣当这么一砸，哎呀，他估计啊不光心疼钱，根本就没空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啊，哪儿还有300多枚了。哎，这就是典型的话题式营销，卖的它不是苹果本身，它就是一种稀缺感、仪式感和打卡的话题度。我真想去一下上海这家水果店啊，我蹲那儿一天，我看看有多少人啊能买这个399的苹果，又看看多少人是拿起来啊咔嚓拍一下，亲，这个苹果399，然后走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关键词惊讶啊。下面这个女人啊的行为让很多人都感到这惊掉了下巴呀。最后呢她自己啊把自己给霸瞒去到了看守所。咋回事呢？最近这个重庆市的梁平区发生了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关注了。说是一位男子呢驾驶车辆违规跨越实线变道加塞，这本身呢就不对。他的妻子啊那就更厉害了，他为了让后面的车呢能够让一下他老公的车过去啊，你大家听一听，这个老婆啊不仅下车用身体强行阻拦正常行驶的车辆，在对方表达不满的时候还骂人家，还朝对方的车辆吐口水。呀，那真的是野蛮的泼妇啊。最后呢警方通报了妻子啊，就这个女人因为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她这个老公丈夫呢因为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被罚款记分。你以为你很牛是吧，拦车还不够，还骂人吐口水，这下得了，被拘留了，老实了吧。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无赖，就是无赖个一次两次，他可能偶尔成功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无赖的行为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但凡碰到一个较真儿的人，那栽的就是你呀。你看这回好了，进去好好反省反省吧。惊讶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花3999元上一门课，这门课能让大家怎么样呢？开天眼啊，没错，能让你开天眼。这种招生话术够惊讶吧？就这种课我问大家你信吗？我估计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信什么开天眼。问题是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无奇不有，真有人相信这样的课程啊？根据报道呢，这个课程培养的是所谓的什么疗愈师，上完课呢就会给你发一个疗愈师证书啊，有了这个证 你转身你就去疗愈别人，你就能够给别人上课了。其实啊，我们想说这个所谓的疗愈师，他根本就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职业。人社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啊，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疗愈师这个名目。一些机构呢就推出这种考证的服务啊，其实就是让你花钱买证，这证呢还不值钱。你说你疗愈就疗愈吧，你弄出个什么开天眼。哎，我告诉各位啊，不管什么培训课，你但凡扯到这种什么开天眼啊、点化啊，就这种啊，但凡有点玄学用语的，你就基本可以判定了，这种疗愈课程它就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收割焦虑的忽悠术，无一例外啊。咱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别上当，你还3999，有些课程啊那个价格上万，万到离谱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山东莱州啊，有一名高考的考生，他呢

0: 考了644分，凭借全省6419名的位次呢，完全有机会叩开厦门大学本部的校门。可是，哎呀，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这下意外的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给录取了。哎呦，弄得这一家人啊，不是我们要去的是厦门大学，怎么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呢？哎呀，这就很惊讶，而且很无语啊。虽说呢，这个分校啊是正规办学的，但是学费每年50000多啊，上完这大学4年，你光学费就得20多万，那家人觉得负担不起呀。啊，就现在呢，目前只能考虑复读这事儿了。哎呀，这个事儿吧，考生和家长都粗心大意，当然需要自己承担责任了。不过我就想说，你学校就没一点责任吗？其实去年贵州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情，10多名高分考生混淆了本部和海外分校，同样因为高昂学费，最后进退两难啊。有报道就说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填报这个依靠角落里的小字备注啊，区分本部和海外分校，主名称呢统一都是厦门大学。我就说密密麻麻那志愿表里啊，细微提示很容易被忽略的，咱别学那航空公司干啥呀，咱正经大学啊，下次能不能写得清楚一点，把那字儿放大，厦门大学括号马来西亚分校，咱清清楚楚的告诉家长和孩子，不行吗？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新车上路挂牌啊，挂一个临牌呢是合法的过渡期，但是啊，有人就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呢，宁波的王某啊，就是因为轻信了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闯5个红灯，行为非常危险啊。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承认了自己当天呢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号牌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就抱着侥幸心理啊，一路那就无视这个信号灯通行。他说没有正式牌照，想着拍了也没有用啊，我就想着早点到家。你说这是什么心理啊，这些人。他还透露啊，说自己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来试一试这个新车的性能，甚至呢我还听说网上有人说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啊，然后我就信以为真了啊。你看这下最终呢，王某被罚款750元，驾驶证扣3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王某啊，必须重新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考试，而且全部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资格。哎呀，就这个狂欢的代价呀，的确是够狠呐。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再次重申啊，临时行驶车号牌和正式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且处罚。中考699分，足以跻身普通高中创新班。15岁的广州少年林崇远呢，却偷偷改了志愿，选择了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软件专业。他呢，计划3年之后升入到对应的本科。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选择呀，马上就让舆论场炸开了锅呀。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我并不看好。有人觉得呢，这个林同学是被学校招生宣传给忽悠了。有人坦言说，想学编程，那高中大学都能学呀，你犯不着呀，你699分早早进入一家中职院校。更有人呢是无端猜测啊，说哎，是不是这林同学早恋了，他早恋的女友读这个，哎呀，这个小伙子一时冲动才这样啊。哎呀，我们倒觉得呀，职校也好，普高也罢，不过是不同赛道，终点呢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个林同学说了，自己的选择呢并不是一时拍脑袋，编程这个爱好啊，他从初2开始萌芽，最终形成了非常清晰的职业方向，甚至不惜偷偷改志愿也要走这一条路。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这份清醒和勇气是值得珍视的。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自己啊，因为习惯了传统的路径， 当一个少年比大多数的成人更清楚想要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算不鼓掌，但我们也没必要泼冷水吧。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任贤齐带来一首《爱过才心痛》，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忙碌的生命已经渐渐地埋藏了我们心痛的地方，忽略了一些人的存在，忽略了一些人对爱的承诺。然而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你自己曾经走过的日子。

0: 爱情真的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孤独，让你寂寞。你是否知道了你爱的人非你莫属呢？我们不要那么自私，应该把爱给爱的人，因为他为你付出的这一切非你莫属。 Tank 大雷，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只因为你的不在，令我无法再等待你带给我的快乐。最可惜的是，不在，再不在，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戴爱玲唱起，可惜你不在。

背叛和诺言正在残忍地瓦解我们的世界，瓦解你心的最深处。你害怕那结果，无法面对这样的恐惧，那么逃避还有用吗？蔡诗芸带来《我不想知道他是谁》。

分手真的要那么狠吗？也许因为要断绝这最终的关系，不带一点的情感却要说分手，那不是分手，是在吵闹。不要再等，要删除那一点点闹音，那一点点纠缠不清。分手总是有一些信条的，无以非分手要狠。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侯湘婷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当故事结束，不再谈你，我们终究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都是遗落在人群的孩子，在寻找着自己回家的路。

走了一段以后，回想起从前的幸福，陌生的面孔匆匆掠过，感觉每一张脸都是你的轮廓。我走了以后，生活中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想起我在你生活中的一点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傻傻地看着你，很渴望永远有这样的距离，就是和你永远在一起，这就是谁也无法阻碍我，我要暗恋你 So lonely， 短暂的甜蜜也胜过一辈子没有你。陶喆深情地演唱《暗恋》。

这首歌每次听其实都很有感触，范玮琪傻得可以，真的很傻，可以在你的世界里游来游去，这种傻还真的很可爱。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今天的音乐旅途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薛之谦的这首《未完成的歌》。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13: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13: 是的。
12: 先给大家讲讲呗。
13: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12: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3: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12: 哦，
13: 对，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12: 快一半人了。
13: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12: 明白。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 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13: 对，
12: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嗯、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嗯、或者说玩法呢？
13: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12: 没苦硬吃，
13: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是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日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12: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嗯、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
13: 嗯，
12: 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可以，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13: 嗯，
12: 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13: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
12: 哦、
13: 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12: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13: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12: 明白。
13: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七八岁，到了六七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
12: 嗯，
13: 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12: 明白。
13: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12: 明白。所以啊、嗯、就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13: 对，我觉得
12: 给学习了。
13: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12: 朋友
13: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12: 关键它的这个这个景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13: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12: 明白。
13: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
12: 嗯、
13: 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瓦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12: 是的。
13: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
12: 哦、
13: 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
12: 嗯，
13: 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
12: 达芬
13: 奇设计的，
12: 永远
13: 在香波堡
12: 不再相见的那个。
13: 对，哎，对对对、嗯、是的。
12: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嗯、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13: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
12: 嗯、
13: 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
12: 嗯，
13: 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2: 明白啊、嗯、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13: 嗯，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
12: 嗯，
13: 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2: 就算是也
13: 34 GR34、
12: 哦、
13: 对、
12: 哦、
13: 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
12: 哦，
13: 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嗯，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2: 就在海边溜达走。
13: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7: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6: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7: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6: 对，
7: 然后大家看到的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6: 明白。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7: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6: 什么感觉？
7: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6: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7: 是的，是的。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6: 明白。
7: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6: 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7: 当然可以啊。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6: 来尝尝我们的
7: 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6: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

0: 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0: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1: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0: 哦，
1: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0: 嗯，
1: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0: 对，
1: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0: 明白，
1: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0: 风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1: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0: 哦，这是
1: 对，这是可丽饼。
0: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
1: 放在盘子里刀切也行。
0: 嗯，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1: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0: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1: 对，他在切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0: 对，
1: 然后
0: 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
1: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它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0: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0: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1: 是的，
0: 哦，
1: 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0: 哦，
1: 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今天就教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
13: 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14: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仁、赤小豆。那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 武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包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13: 这些都要泡水吗？
15: 对的，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13: 对，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15: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长素的。
13: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15: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13: 所以我现在在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15: 梦想还是可以的。
13: 对，好香啊。
15: 嗯，
16: 好吃，
15: 刚刚好。
16: 我就小时候5年级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15: 嗯，
16: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就长高。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
15: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13: 嗯，
15: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13: 嗯，
15: 哎，男孩呢8到16岁，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受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11: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
17: 临床上哈，很多的小胖墩儿，在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最多的一个假期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体重猛涨10斤哈。那想一想，这个背后的结果就是早早的可能让儿童就患上了很多的成人病，像什么脂肪肝呀、糖尿病啊，一点都不新鲜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会非常大程度影响这个孩子整个到了成年期他的身体状况。那也建议我们的家长，从娃娃抓起，我们要做好体重管控的这件事情。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给你家孩子呀，可以备上一个餐盘，通过餐盘的这个格子的分区，我们把这个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就是这些东西如何更好的在这个食物当中给它分配好哈，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目了然的，我们说限定，哎，给孩子做到一个有效的分隔。那除了一日三餐，这个零食可能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特别怕说因为就不能吃零食，反而让孩子偷偷的暴饮暴食，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您和孩子可以一起，我们来挑选一下叫做红绿灯的一个零食清单。这个里面的红灯就是不建议吃的，黄灯呢就是可以少量摄取的，绿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哈。绿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低升糖的一些水果，然后酸奶是无糖的酸奶。
18: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有些酸奶啊，你买到的不是真正的酸奶，它是一些酸乳酸菌饮料啊，可能还有一点儿啊这种乳制品，但是其他的都是很多的糖分啊、那种是热量非常超标的，我们不建议用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 喝的话啊，一定要喝无糖酸奶，
17: 嗯，
18: 最好是可以自己做啊，自己 DIY 也是很不错的。
17: 哦，哎呀，我想起家里面还有那个酸奶机呢，可以尝试一下哈，啊。那这个里面，你想我们的糖分就可以由自己来掌控了。
18: 对，
17: 那像这个黄色的黄灯食物都有哪些呢？
18: 嗯，黄灯食物呢，可能就包括一些海苔，低盐的啊，不要吃太多的盐分啊，还有就是没有添加的啊，不添加的这种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还有就是一些冻干无糖果蔬啊，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啊，也要保证这种少量的油糖盐啊，不能天天吃啊，单次少量的吃，每周2到3次是可以的。
17: 咱们给它岔开。那尽可能的还是以绿色的这个绿灯食物为主。
18: 对，
17: 不能碰的呢，
18: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尽量杜绝。比如说要过节啦，或者过生日啦，想吃一点啊，可以解解馋啊，这种叫红灯食物啊。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吃的这种薯片啊膨化食品，奶糖，巧克力啊，辣条，奶油蛋糕，含糖的这种奶茶啊，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爱喝奶茶，就是饮料不离手，这是不对的啊。还有一些瓶装的果汁啊，即使你是觉得它是这个果汁啊，鲜榨的这种，但是它里边只留下了糖分啊，那些膳食纤维都被挤出去
17: 了
18: 啊。
17: 哦，
18: 对，是的啊，所以这种啊其实是红灯零食啊，是这种暑气增重的一个元凶啊。
17: 哦，
18: 所以就不要从家里放很多这样的零食，
17: 包括很多孩子其实特别喜欢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就是打小压根儿就不喝水，只喝饮料的，就是面对这些，他的那种发胖的概率是不是更高？
18: 对啊，这种无形当中你就摄入了很多很多这种热量啊，就不应该有的这种糖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喝白开水啊，白开水是最优的补水的一个选择。如果啊真的是觉得白开水太没有味道了啊，我们可以喝一点无糖的苏打水啊，或者是薄荷叶
17: 啊，
18: 冰镇的薄荷叶啊，还有一些大麦茶呀、菊花茶呀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额外的放糖分了啊，不要把里面加糖。
17: 其实自己我们说先泡制一些能喝的这种什么代茶饮类的，就是孩子可以喝的，都是可以有选择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肯定是好过于市面上你买到的一些含有糖的饮料。只要是那种含有糖的饮料，里面它曾经以前有一个方糖试验嘛，里面的那个所含有的相当于的方糖的块数都很可怕，超出我们的想象，真的。所以你就想，如果孩子他从小就是喜欢把这些当成他的这个日常饮用水的话，那其实对于这种身体的影响就是太大了那现在天热嘛，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外出的这个时间都会大大的缩短，更何况是运动了。所以说到这个，一边是吃，另外一方面肯定是动，那已经对于肥胖的孩子，我发现越胖他越动不起来。临床上咱们会怎么跟家长来说这件事儿？
18: 首先运动的时间啊，因为确实夏天比较热，高温的时候运动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避开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的时段，可以固定早晚啊，比如早上早点起来6点到8点，或者傍晚啊太阳下山之后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凉爽的时段啊来进行一些活动。一般呢采用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抗阻抗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可以燃脂，也可以保护骨骼的健康。因为有些小胖墩体重基数太大了，他如果做一些跳绳呀、跑步啊这样的运动的话，会对膝盖啊有很大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有氧的运动是快走啊、慢跑、蹬自行车啊、游泳都是挺好的。但是还有就是这个跳绳的这样的运动，对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啊，但是如果基数大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膝盖啊，保护这个膝盖。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训练啊，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深蹲呀啊，还有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呀，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建议他可以举哑铃，买两个就是矿泉水都可以啊，买两瓶矿泉水举一举啊，其实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17: 它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才说到有一些这种运动项目的话吧，孩子体重一旦大， 让他长时间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难度确实也很大。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哈，给予他一些这个指导。然后包括我觉得一些像群体性的这种锻炼，能不能够更好的增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热情呢？
18: 可以，就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如果一家父母跟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减肥的话，往往效果会优于他自己一个人减肥，
17: 有陪伴的。
18: 对，有陪伴。而且我们要注意运动当中的这种健康啊，因为有些小胖孩可能隐藏着一些心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他的这个运动当中呢，我们要这个对这个强度做一些规定。
17: 嗯，
18: 比如说我们让他的这个心率啊，可能就是维持在130-140左右，不要太高啊，不要让他这种运动能够有这个心跳呼吸的一个增快，微微的出汗，
17: 嗯，
18: 但是不要那种大汗淋漓，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没有办法连贯的唱歌啊，这种运动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
17: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运动强度很重要。一开始的话，你可以运动强度稍微低一点，然后尽可能的时长拉长一点。
18: 对，
17: 然后呢，慢慢的随着他的这种体能，我们说是慢慢的这个锻炼起来了嘛，锻炼起来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是否可以稍微上一点强度。但是刚才提到的，可以专门的来盯一下他这个心率，现在都带着一些智能手环啊什么的啊，拿这个来看看心率，其实为了保证既运动，同时也要保证安全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家长最焦虑的问题就是这个肥胖啊，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异常。现在特别怕听到说什么这个孩子早熟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提前就停止发育了啊，然后就是我们说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自己简单易行的家庭自查的方法。
2: 嗯，对，肥胖确实是可能会诱发性早熟呀，或者是发育迟缓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是一些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可能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段时间啊，我们要观察他身高生长曲线啊。嗯，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一个专属的生长曲线，如果在这一段时段内他的身高猛增，体重也飞速的上涨，这是可能是青春期发育的这样一个表现。如果他不在他正常的应该发育的时间出现，提前出现的话，就有可能是性早熟。那正常的发育时间，女孩一般是在7岁半之前出现乳腺的发育叫早熟，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啊，也叫性早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警戒线，这个年龄啊，再一个要观察他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第二就是他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在女孩来说，就是他的乳腺啊有这个隆起啊，有这个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疼，有点胀疼，或者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痒。最后女孩就是来月经嘛，男孩呢一般可能先会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然后是阴茎的一个发育，喉结变声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发育顺序。女孩比较好发现啊，有的孩子就说自己这个乳腺有疼痛了，或者有痒感了，然后家长一摸就摸到了。但是男孩呢往往比较隐匿啊，他可能睾丸的增大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观察得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这方面的啊，稍微有一点点迹象，可以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啊。
1: 我们还常说就是叫睡得好长得高，就是睡觉这件事对于孩子的体重呀身高呀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2: 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我们促进身高的一个核心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啊，它的分泌这个时期就是在集中在夜间，
1: 就是睡觉之后才分泌。
2: 对，在你的深度睡眠时期啊，在夜里边十点左右吧，10点到凌晨7点之间啊，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

0: 如果我们有不好的一个睡觉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入睡晚呀，睡眠不好，甚至刚才说的啊，这种睡眠的这种打鼾啊，缺氧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生长的这个时间啊，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啊。还有就是其实睡眠它对体重也是有调控的，我们发现很多睡眠不足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体重的增加，就是说肥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他的睡眠时长，比如说6到12岁的这种学龄期的这种孩子啊，我们每年每天啊让他的睡眠时间保证在9到11个小时啊，大一点的孩子青春期的啊可能作业多呀，我们保证在8到10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固定是早一点上床啊，咱们可以早一点啊，10点左右啊上床休息，这样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就是对于现在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学业的压力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这种睡眠的情况。那你说时长得先有保证吧，然后才是这个睡眠质量。
0: 对，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像肥胖，然后打鼾，甚至有很多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既影响到了你这个睡眠的质量，反过来你睡眠质量不够好，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够足，它也会导致您这个子长不起来呀，或者是体重的这种迅猛的增长。所以只有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哈，才能够让孩子睡得好，吃得好，长得好。
0: 嗯，
1: 就是门诊上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胖孩子其实比较自卑，就打小他可能就知道自己比较胖，你说这个运动起来灵活性又不够高，那在这种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大家可以怎么来帮着他们一起做好减重的这件事儿？
0: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啊，我们要给自己定位啊，定位成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队友，不要做他的一些教练呀啊，一个警察啊来批评他啊，不能这样。我们的关注的重点不要只关注他的体重的数字啊，你今天上秤了没有，瘦了多少，我们要去鼓励他，比如说他今天吃了满满的一盘青菜啊，我们就可以鼓励他说今天特别棒啊，今天跳绳了半个小时啊，或者是我游泳了半个小时，又没有大量的进食，没有大量的吃东西啊，我们就应该去
1: 鼓励他，
0: 对，鼓励他，表扬他啊，然后减少孩子对体重的这种羞耻感。所以我们现在不说肥胖，我们说体重管理，这样也是就是避免污名化啊，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一块陪他调整生活的这种习惯，不能单独的只约束孩子啊，全家大鱼大肉吃香的喝辣的喝奶茶啊，让孩子只吃清淡的减脂餐，这样是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要共情他啊，慢慢的跟他去做心理的一个交流啊，还要不能去跟别的孩子去横向的对比，不要说你看别人他的身材多好呀，你这么胖这么胖啊，
1: 这种话很伤人的，
0: 很伤人的。
1: 就是孩子他什么都懂，而且呢他的那种自尊心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在我们真的说是帮着孩子减重的或者说体重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需要提前学习很多方面的内容，然后包括您如何和孩子来表达，您的语言沟通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一方面既能帮助孩子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科学减重，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融洽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哈，这可能是在整个假期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的。好，那时间关系最后吧，我们说一点核心的话，就是给正在为孩子体重焦虑的家长，咱们怎么抓住这个暑期怎么做是最好的。
0: 就是不要把这个体重管理当成单一的这种减重任务，它是一个饮食、运动、睡眠啊、心理、生长发育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养护。暑假呢，它不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但是它是一个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不要过度的焦虑你的体重的一个数字，而是要科学的方法来陪伴孩子啊，调整日常的行为。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及早啊去识别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早熟呀、黑棘皮呀、打鼾呀这些危险信号，然后去必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儿科内分泌专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这样才能守护孩子一个平稳啊健康的一个成长。
1: 对，我们真的是暑假了，但是健康这件事儿它是不放假的。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阶段哈，不要只盯着孩子这个假期作业写没写，更多的可以陪伴他，体重控制好，健康第一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5: 大红袍有些朋友还爱喝这个，但是是不是冲泡它也有一些讲究？
16: 大家不要期望，或者说是听他忽悠说我这大红袍什么几代、什么二代的、一代的，那根本不可能。你现在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代二代茶，现在能有四五代的这个树，就母树的茶已经就是很不错了
15: 啊。
16: 但是呢，即使是四五代的茶，如果它做茶做得好，也味道也不错。
15: 嗯，您说的这个几代几代哈，它这一代是什么概念？
16: 咱们举例子说啊，在武夷山的那个那棵树母本，那是一代的母本，就是原始的、嗯、是吧？
15: 对，
16: 就是、
15: 老祖宗，
16: 老祖宗，哎，太祖，
15: 嗯
16: 啊，太祖下边应该是太宗了，那就二代了。二代呢，就是他把这一代呢树枝子给绞下来，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一个育苗的那么一个地里头，让它逐渐长起来，
15: 嗯，
16: 是吧？然后它再长成了树，再能够采茶，那么这个就称为二代茶，
15: 嗯，
16: 是吧？从二代茶再剪下树枝来，再逐渐的，
15: 嗯、
16: 那么就成为再长起来叫三代茶，
15: 哦、
16: 它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因为它是这无性繁殖的，它不是种籽儿，是无性繁殖，这样快
15: 啊、
16: 就跟咱们种那个月季花似的。是吧？月季花就是插签嘛，搅下一段那个汁儿来，然后插到盆里头，上边用塑料袋一扣，或者扣一罐头瓶，然后它长出了根之后，那样这个茶种基本跟这插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插签的方式。
15: 嗯、
16: 咱们能够喝到呀四到五代的就不错了。尽管啊，有时候茶是 这个四代五代的。如果呢咱们冲泡方法得宜，咱们依然能喝到很有特色的这个
15: 很醇香的茶哈。
16: 对，
15: 其实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方面您这茶挺好的，另一方面您冲泡方式还得得当，
16: 是
15: 让这个茶性完全的挥发出来。如果茶好您冲的不好，得糟践东西了。
16: 是，
15: 嗯，
16: 那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怎么冲泡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
15: 嗯，
16: 是吧，首先大红袍啊，这茶叶它是梗状细长的啊，当然如果茶叶比较刺，它会有中间有卷曲，是吧，那么如果咱们去判断什么是大红袍好茶呢，刚才咱们说了外边挂霜，再一个你就看它的外形，是吧，外形长度要均匀，
15: 嗯，
16: 是吧，粗细呢应该适度，不能就是说有地儿特别宽一下特别窄，是吧，另外还呢尽量让它直，这个就和它这个烘焙过程这个有关系。如果它是完全纯机械烘焙，就放机器里不管了，它那么转出来它是弯曲是卷的。
15: 哦，
16: 如果是加一定的手工的整理，因为它经过手工的揉搓之后，才便于这里边那个茶叶当时的那个鲜嫩的时候里边那水分能够出来，
15: 嗯，
16: 那液体出来，最后才能形成白霜。所以你看吧，能够外边有挂霜的基本的叶条都比较直。条形比较直，这是说从外形判断，是吧。另外呢咱们闻一闻这干茶叶，干茶叶呢一闻呢它有股炭火气，炭气。这炭气呢这味道这东西很难通过咱们语言去表达，你闻几次你就知道了，跟着闻这个生物炭或者是烧过那炭，跟涮锅子那个烧那炭有点那种感觉。如果你闻不出来这个，这就是陈茶或者是受潮了。这也不行，
15: 得有这个叹气，
16: 得有这叹气，
15: 嗯，
16: 哎，得有叹气，但是叹气太爆，也不好。你喝着这茶呢，你觉得它窜，就是你经过几次就应该知道了。叹气爆好办，你让它适当的见见空气，通通风，咱们老百姓讲话，哎，它慢慢就收了一下它的火气。你这时候再喝，它茶又不一样。
15: 您说叹气爆就是叹气味太大了，
16: 就是刚烘焙出来的茶。刚烘焙出来的茶，它就是吸收的水分还比较少。它为了便于茶的这个质量保障，它往往刚烘焙出来，这茶的含水量在3%以下。
15: 它为了能够保存的更久。
16: 对，因为你在保存过程中，它还有吸收空气中的水，
15: 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16: 对对对，
15: 嗯嗯，
16: 这就跟那个咱们喝普洱茶要让它醒一醒茶是一样的，先要把叶片给它撬开，把那砖给它撬开，是吧？柄撬开。那么大红袍也是这样，如果你拿手撅一下这茶呀，如果很轻易的，你还没捏它呢，它自己就折了。
15: 嗯，
16: 这茶呢，就是一个是放置时间这个太长，它的纤维脆化；再一个就是含水量过少，干燥。
15: 嗯，
16: 这茶也不好喝。但是如果你茶拿来之后，你都拿手一摁，都打了弯儿，这茶还不折，那就不行。
15: 那变成猴皮筋儿了。
16: 对，这就是含水量过高
15: 啊，
16: 也不行。
15: 嗯，
16: 那咱们就是从感官啊，先判断这茶好不好。但说了半天，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有，它决定你用什么方法去冲泡它。
15: 哦，不同的茶我们这个冲泡方式还不一样。
16: 对，
15: 就大红袍它不同的这个质感，不同的这个状况，我们冲泡

0: 方式也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哦、
1: 哎，有时候这茶呀，虽然你看的觉得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比较干，或者说比较潮，有点软，你通过你方法可以修正弥补一下，
0: 着不一下，
1: 着不着不，小碗面后着不、
0: 哦，
1: 是吧？所以说过去说叫这个三分茶七分漆，
0: 哦，
1: 它就是这意思。好茶你不会沏这茶也完了，是吧？你像过去宋代的那唐朝都煮这茶，多好茶也一锅煮，连茶叶一块吃，你这也不行。那么咱说这大红袍也是这样，咱们就按正常情况下大红袍啊、
0: 嗯。
1: 那么大红袍的水要求是什么呢？你用这个矿泉水和用纯净水都行。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茶，咱们都不建议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含氯啊，含有其他的这些，你沏出好茶来它不行。如果您茶就是普通茶，那就没所谓了。
0: 嗯，
1: 如果您茶起码来说200块钱以上一斤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是吧，买得起码咱们治得起安，是吧？
0: 对，
1: 还用好点的水。
0: 嗯，
1: 那么沏大红袍的水要一开不落。什
0: 么叫一开不落呢？
1: 好，咱们说上次说过，一开一落，一开两落。
0: 嗯，
1: 两开一落。那么一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沏龙井这种茶，要一开。开了之后啊，要让它烙开，也就是让它温度要凉一点、啊
0: 嗯、
1: 不能拿这开水啊，90多度100多水唰你就冲上，那你就熟腾的那味儿了。
0: 对，因为它毕竟小叶茶它比较精致、哦、
1: 嫩茶，你看绿色的是吧，小茶的带绒毛的，这都是一开一烙。
0: 嗯，就水温不能太高、
1: 啊、90度都高了。
0: 哦，90度都高了、
1: 就是80到85度。
0: 嗯、
1: 咱们就比如说西洋毛尖这类茶，还有的就是什么呢？采取啊，就是中投法，你先倒点水，是吧？然后把茶叶投下去，然后再蓄水，
0: 嗯，
1: 是吧？还有水呢，叫什么？两开一烙，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开是吧？开完了以后让它烙一烙啊，第二开再往里蓄。还有的呢，就是一开，就是咱们说大红袍这个不烙，什么意思呢？
0: 哦、
1: 就是水哗哗哗一开。那么讲究是吧？咱们要看水里边那个气泡，
0: 嗯。
1: 过去你像这个文人说的这个说这沏茶就对这水描述就比较神话了啊，叫先是蟹眼泡，像螃蟹的那个小眼睛那样小泡、
0: 嗯、
1: 然后叫鱼眼泡，
0: 嗯，像鱼眼睛那么大的泡，
1: 对，就大了。
0: 嗯，
1: 那么咱们沏这个大红袍要用鱼眼泡的水，
0: 就是说这水要
1: 哗哗的开，基本就沸点了、哦、不是刚乌都开，乌肚开就是小气泡、
0: 嗯、
1: 是吧？那么沏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一个是它本身茶叶咱说了比较肥厚
0: 粗壮，
1: 二一个呢它经过炭火烘焙之后啊，它很多香气就所谓的盐韵是闷在茶里边的，
0: 嗯，
1: 你没有一个非常热的水不能给它激发出来，
0: 嗯，
1: 哎，那么就是先呀用热水是吧，开水先给它差不多，比如说咱们是用这个盖碗泡先泡这个1/4的水，然后稍微拿手涮一涮，这样拿着杯子转一转涮涮之后，在5秒钟左右把第一泡水给它倒出来。
0: 哦，
1: 实际上这个呢就被称为润茶，
0: 嗯，
1: 过去叫洗茶，别马上再去水，让这茶叶呀、啊、伸伸腰。
0: 嗯，
1: 哎，什么叫伸伸腰？就是让它里层也能够把温度传进去、
0: 哦、
1: 因为刚才咱说了几秒钟就得把水倒出来了，这温度还在表层呢。这个你要如果想很快的在第二泡第三泡就喝上这个好茶，那么你就让它伸伸腰10秒钟左右。如果你说哎没那么长时间，或者我想急于第二泡第三泡这个就喝到，那么你就是冲水之后你就不用洗茶啊，就是第一泡你就给它喝，
0: 嗯
1: 啊，因为呢这时候它的时间比较短，它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在里边就是把它溶解出来的，第二泡你又下去了，没有中间这十几秒的间隔，
0: 嗯，
1: 那么第二泡这开水下去之后，你大约在10多秒钟的时候啊，再把这水倒出来啊。一般的来说呢，比如用盖碗或者用小壶，你倒一个公道杯里边。以后可能咱们会讲茶道啊，
0: 对，
1: 或者沏茶这个。
0: 您的解释是什么叫公道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没喝那么雅致哈。
1: 咱就说倒一大杯子里的，
0: 嗯，
1: 您不是你直接喝的杯子。而是到一个稍微大点的容器里边、
0: 嗯、
1: 然后呢再分到你要喝茶的
0: 那
1: 个
0: 小茶
1: 杯
0: 里
1: 的。
0: 嗯，
1: 一般喝这个茶你自己喝的话呢，可能你就是用一个稍微大点的杯，如果是和朋友几个人喝呢，就用小号的杯子，一两口就能喝下去。
0: 嗯，
1: 是吧？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喝这个大红袍啊，它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喝大红袍呢，口要稍微大一点。喝这个铁观音跟这个什么凤凰单丛都不是太一样。
2: 嗯，
1: 有如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个川菜里边的这个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如你个小口吃啊，你吃不出味道来。就讲究大菜上了以后趁热先急吃几口，让脑门子略微见点汗。哎，这时候你就吃出这辣香来了。
2: 面对不同的美食，我们要用不同的品尝方式哈。
1: 那么喝这个大红袍也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要用小点的杯子呢？就便于你一口就能把这茶喝进去，
2: 属于豪放派的喝法。
1: 先头

0: 胞，
1: 这味蕾就活跃起来了。
0: 对
1: 啊，
0: 味蕾给它激活了之后，便于你喝第三泡、第四泡，
1: 迎接第三泡、第四泡带来给你的新鲜的、醇厚的感觉哈。
0: 对，这种说法非常准确。嗯、所以你看吧，茶好茶，你得会沏，还得会喝。
1: 哦，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你看我喝个茶费这么大劲，那如果是比较急脾气的朋友，我觉得喝岩茶有点浪费，
1: 有点焚琴煮鹤的意思，
0: 糟践这茶了、哦、是吧？这个就是你看慢喝吧，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如果你能慢饮，能够慢食，咱们提倡慢餐是吧、
1: 慢生活，
0: 慢生活，在这一刹那，在这一瞬间，你能够把心静下来，那么也是对身心的一种调整。
1: 对，此时静下来，便于你下一个时刻能快起来，是吧？
0: 对，
1: 什么叫节奏？节奏就是有变化，要张弛有度。如果你一直都绷着猴皮筋儿，最后就断了，就崩溃了，
0: 是
1: 吧？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大红袍怎么冲泡。那所谓美食配美器，喝茶更是如此。
0: 是，
1: 如果说我家里头我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器皿去冲泡这个大红袍呢？
0: 这个方式啊，虽然你看啊说是多种多样，但是每个茶都有一个最佳的冲泡方式。你看绿茶就是用玻璃杯冲泡，是吧？花茶用茶壶冲泡。这个铁观音类的呢，一般用盖碗去冲泡。那么像大红袍类的岩茶，是吧？你用盖碗吧，就稍微有点小了，因为它长，那叶子它比较长，
1: 扑腾不开。
0: 它扑腾不开，你这盖碗小，它里边支支愣愣的，没有几片茶叶。那么一般的来说，用个泥壶冲泡最好。
1: 哦，泥壶。
0: 就是宜兴泥壶。你看到这个广东或者福建一带讲这功夫茶。那么用的这种都是半大不小的，你可以根据几个人，你比如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两个朋友，或者是三四个朋友来决定你选用多大的壶。所以爱喝茶的人，他这个茶具不是只有一样，
1: 家里啊瓶瓶罐罐，
0: 对，你看
1: 多
0: 到家里没别的，而且吧，这就是成为他炫耀的一种资本，
1: 是一种乐趣。
0: 对，有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去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家，你看他在那儿摆忙，你往往会说，哎，别忙了，怎么着都行。他不行，一个是呢，他从中得到乐趣，在他觉得我得对得起这茶，
1: 对，
0: 是吧？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茶。你看喝茶的人呢，跟喝酒的人就不一样。喝酒的人喝着喝着能打起来，喝醉了。
1: 喝茶的人
0: 永远打不起来。没听说喝茶、喝完了就拿茶壶给人开了以后，就是他越喝你心态越平和。
1: 两种饮品，两种
0: 心态
1: 啊。
0: 咱们回来说选什么茶器，
1: 是
0: 吧？如果您在家里边喝，就自己一个人，您选一个中等，稍微偏点小。什么叫中等偏点小？就500毫升以下的壶。
1: 哦，
0: 500毫升什么概念？您看吧，就是家里的那个矿泉水那瓶子。您看您那个瓶子是多大的？根据那个您来决定。
1: 那一般450毫升。
0: 哎，它有大的有小的，不一样。还有700毫升那种大瓶子。
1: 对，就一般的矿泉水瓶子。
0: 对，你就根据500毫升以下，甚至300毫升对于一个人也完全够了。可是有的时候家里边你预备壶太多了吧，也没地儿搁，你清洗起来也麻烦。是吧？您说我没有泥壶，用这个瓷壶行不行？行。
1: 也可以、
0: 说我连泥壶没有，我就一个玻璃壶，就是那随手泡里边一个挂一个胆的那种、行不行？也行，是吧？都行。但是呢，您呢不要让这茶水啊老在水里泡着。您完了差不多给它滴出出来，
1: 沥出来哈，放在旁边、
0: 然后把水呢，按照咱们刚才说那方法。是吧？水一定要开，然后把水倒出来，倒到一个说叫公道杯也行，或者倒一个茶大点的一个茶盂里头也行。然后呢，您再倒到您那个小的喝的杯子。这杯子呢就有个小讲究，是吧？如果您冬天喝的话，那么这个杯子尽量小一点，防止啊就很快凉了，是吧？现在外边有卖一种玻璃的那种盏，双层的。是吧？你看着跟一个那个小鼓是那么一形状，中间呢它是空心的，
1: 又不烫手又保温，
0: 对，又好看，茶水倒上非常好看，是吧？如果您比较喜欢那个瓷的，那么我建议您用汝窑开片汝窑开片瓷是沏这个大红袍，那是特别合适，颜色啊，还有里边的它那金丝铁线呢，你都能看见。
1: 对， 喝茶的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家里的这个小杯子特别多，
0: 是，
1: 然后他会让你选，按照你的感觉选，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0: 对，而且这还有最大的好处，不同的客人选不同的，防止杯子混。

0: 嗯，有区别。
1: 对，如果你自己喝，可能我就一个人无所谓。
0: 嗯，
1: 如果有四五个朋友喝完，你喝的过程中可能去，比如说去干别的啦，或者去是吃饭了，或者说去那上电脑看什么东西，回来再哎谁的杯子是谁你找不着，
0: 嗯，
1: 你贴上号一二三四他也记不住，
0: 这有点不雅。
1: 对，
0: 嗯，
1: 最好就是哎你是这样，他是那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
0: 嗯，
1: 这样的不仅啊就是增加了情趣，也便于客人从卫生安全角度去记住自己的杯子。
0: 对，这一方面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有审美价值在里头哈。
1: 对，
0: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是这个大红袍，实际上其他茶喝茶也都也可以用套用这种方式，
0: 嗯，
1: 是吧？不同的杯子，不同的茶具，沏不同的这个茶叶。哎，
0: 说到这儿，我想问夏老师一个问题哈，您说到可以用这个紫砂壶或者是壶来沏茶了，
1: 嗯，
0: 有的朋友家里这壶吧，
1: 嗯，
0: 好像从来没有彻底清洗过，
1: 是
0: 就失去了本色了，他觉得这个茶垢可以养这个壶，
1: 是
0: 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1: 我不笼统的赞成。
0: 嗯，怎么讲？
1: 养壶是应该的。这养壶就类似咱们那个古玩的瓷器、玉器那种包浆，
0: 嗯，
1: 是吧？这壶呢，它在自然界中，它老接触水，它不可能通过空气去氧化的。那么它通过茶，通过茶叶氧化。所谓包浆，实际上外边形成一种薄薄的茶锈，
0: 嗯，
1: 这个茶锈呢，如果在里边，它叫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茶山。
0: 哦，茶山，
1: 是山河的山，山岭的山，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茶锈锈到了，已经在里边结成疙瘩，结成片儿了。
0: 啊，哦，茶垢了。
1: 哎，茶垢，明确的说就是茶垢。
0: 嗯，
1: 所以它只清洗外边，用清水淋外边，它从来不清洗里边。有的用过很长时间的壶，甚至他就说我都不用放茶叶，我就只要放水，开水清水出来呢都带色儿。
0: 您那沏茶垢呢？
1: 沏茶垢。那么咱不说本身它的文物价值啊，
0: 嗯，
1: 咱从健康角，这种不太可取。
0: 哦，
1: 首先说呀，这个茶垢本身成分很复杂，
0: 嗯，
1: 因为茶叶里边它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砷呐、铬呀、铅呐，另外水里边也有一些重金属，像钙啊这些东西，如果长期的是吧，这些东西在里边聚集，那么吸到人体里边，人体又不能吸收，
0: 嗯，
1: 人体又不能排出，
0: 代谢
1: 它就会
0: 不能
1: 代谢，对，不能够代谢，它会积累在你某个器官里边，
0: 哦，
1: 所以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有些呢，你比如说形成茶山了，没关系，您作为观赏品。
0: 您就不用它沏茶了。
1: 哎，特别是像宜兴泥壶
0: 啊，
1: 我在宜兴蜀山的地方真看见过非常漂亮的茶山。哎，你看它里面那片儿啊，它形成一种图案似的，
0: 哦，
1: 哎，有一种几何形状。
0: 您看我这茶壶20年没洗了。
1: 20年，您再加一零行吗？
0: 200年没洗过。
1: 对，20年根本形成不了茶山。
0: 哦，那是文物了。
1: 他就靠这个东西来说，我这把壶。说我这把壶是哪个年代的，
0: 哦，
1: 我以什么为据呢？有什么？我这茶垢茶山在这儿了，嗯，是吧，
0: 啊，
1: 因为大家知道10年的根本就没有茶山这一说，是吧，
0: 嗯，
1: 那么你会得不断的用不断的用它这茶山它也像你鉴别玉器啊什么其他的这个瓷器一样，它有一个自己的内在的规律，
0: 嗯，
1: 除了作假之外，咱们说真正的真的茶山
0: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哈。
1: 对，那么如果您是作为爱好者收藏这个壶的，那您那茶山您肯定舍不得给它去掉，
0: 就是我要往下传呢，传给我的重孙子。
1: 他可能就只沏不饮，有这样的茶垢，
0: 嗯，
1: 只养壶，因为你不能干搁着，
0: 对啊，
1: 时间搁长了，这茶山就他自己干掉了。
0: 茶山不是说一天一锹土哈，
1: 是
0: 必须得长年累月的养它，它才有茶山呢。
1: 所以这种呢，您尽管留着，但是如果您作为饮用是吧，您饮用壶不是观赏壶，那么我劝您还是这个能够勤清洗的，
0: 嗯，
1: 绝不要让里边养成很厚的茶垢。
0: 对，
1: 别说茶山了，茶垢都不让您。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信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的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便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几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整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
7: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7: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0: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9: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1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9: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汛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同日发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部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2: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

0: 今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集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存够过程。
5: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0,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健康之路从头开始。万家灯火栏目携手知名老中医李慧欣老师，特别为您精心准备了养生宝典，中有大药，详尽介绍了梳头疗法的神奇之处，配合砭石梳、通经络、通百脉，预防改善上百种疾病，详细标注各大穴位位置与功效，一目了然。配合独特的梳子刮痧技巧，让健康调理变得简单又有效。当书中智慧与李老师推荐的古法百脉疏通法相合，疏通全身淤堵，排出痰湿瘀，效果倍增。一年换气血，两年益筋骨，三年心脏腑，常年坚持，延年益寿，让健康真正触手可及。无论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还是困扰许多中老年人的风湿骨病，一书在手。
1: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回眸5年奋进路，智孝双生启新城。时序更替，华章日新，5年耕耘，硕果盈之。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3次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太谷区融媒体中心特别推出专题栏目《回眸5年路，奋进新太谷》，一同回望来时路，聚力新征程。今天我们将在广播节目中一起感受太谷5年来的发展脉动与奋进力量。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太谷而言却是砥砺奋进、实干争先的非凡历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目标，勇毅前行，交出了一份经济提质、民生改善、城乡蝶变的优异答卷。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7.3亿元，较13-15末增长39.3%，3-4产业结构优化为14.1:25.7:60.2，实体经济底盘更稳，韧性更强。这一串串亮眼的数据，标注着太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足迹。回眸5年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向新、实力跃升的太谷，工业强则经济强。5年来，太谷区坚持走园区化、集群化发展之路，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太谷马钢入选首批10大省级重点专业镇，行业产值突破150亿元，荣获中国马钢铸件产业基地等4项国家级荣誉，完成从可锻铸铁到球磨铸铁的材料革命性转变。马钢管件占全国市场2%以上，电力晶具占全国市场4%。世界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谷的辉煌篇章持续书写。碳素企业全面完成技巧升级，3净碳素连续5年铝用阴极碳素制品出口量居全国第一，行业年产值超15亿元。以广誉远、黄河制药等为核心的医药龙头企业矩阵加快构建，海域食品、南方黑芝麻饮品等食品加工项目投产达效，安宫牛黄丸、定坤丹、沟槽管件等12个产品获山西精品认证，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加速形成，太谷工业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新征程。回眸5年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科技赋能、特优强农的太谷。太谷之长在于农，5年来太谷区深耕农业特优战略，以晋中国家农高区为龙头，推动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双融双创格局加速形成。晋创谷农高区成功揭牌，千余名高层次人士和院士专家汇聚太谷，3大省部共建实验室全面投运，国家谷子改良中心、李成道院士种业研发中心等47个重磅科研平台相继落户，引进先正达等国际龙头企业，建成全环境智能玻璃。

0: 温室番茄小镇，全国最全谷子基因库和最大草莓三级育苗体系，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加速崛起，粮食安全底线牢固，首牢35.65万亩耕地红线，粮食年产值稳定在17万吨，设施蔬菜、苗木花卉、干鲜果叶、畜牧养殖四大优势主导产业，实现农业总产值33.1亿元。晋谷21号上榜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晋作84小麦，亩产刷新全省第一、全国第二历史记录，蹲半粮模式成功实践，航天育种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全区培育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企业11家，累计斩获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等21项国家级荣誉，连续举办全国乡村振兴太谷论坛、中国山西农博会等国家级盛会，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991元，稳居全市首位，全省前列。科技变量正有力转化为农业增量，太谷方案为全国农业现代化贡献了智慧与力量。回眸5年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城乡蝶变、宜居宜业的太谷。5年来，太谷区主动融入山西中部城市群和太原榆次太谷城市河重大战略，大西太郊两条高铁、太长太原南二环两条高速穿境而过，城市框架全面拉开，4横5纵城市骨架基本形成，1环7横5纵主干路网不断完善，古城区保护活化扎实推进，鼓楼南大街特色商业街建成运营，历史街区风貌整治有序实施，古老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在活化中新生，老城区品质提档升级，82公里供热管网温暖7500余户居民，148个老旧小区、100余条小街巷旧貌换新颜，污水处理、调蓄洪池等一批离子工程相继完成，市民生活更有温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新打造精品示范村55个，美丽乡村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一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智慧、文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正加速崛起。回眸5年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生殷实、幸福升级的太谷。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人民。5年来，太谷区民生支出每年占财政支出比例均超80%，教育体系日臻完善，构建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高考万人答现率、中考优秀率连续25年全市领先，养老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县域就诊率达93%，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太谷百姓的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更有盼头。回眸5年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良法善治、文明花开的太谷。5年来，太谷区持续深化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区域治理全过程，全区已培育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3个、省级5个，法律明白人和学法用法示范户活跃在田间地头、社区楼院，社区治理探索形成一和、两系、三治、四威、5化工作法，文旅融合同样精彩纷呈，围绕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主题推出8条精品旅游线路，古城非遗商业街区引入太谷饼制作技艺、形意拳、太谷秧歌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晋商文脉在活化中传承，文旅品牌在创新中擦亮，盛会启幕，共会蓝图。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3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次大会将全面总结过去5年的发展成就，科学谋划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太谷区将坚定推进转型发展，以传统产业向心而行，新兴产业聚练成势，未来产业破冰起势为主线，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太谷将在省市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续写京太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回眸五年路，我们心潮澎湃；奋进新太谷，我们信心满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昂扬姿态迎接区党代会胜利召开，共同开创太谷更加美好的明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7: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8: 救命！救命！
7: 儿子，儿子！
8: 老爸，老爸！
9: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7: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9: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7: 原来是一场梦啊！
10: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11: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1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13: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一起来关注啊，又一起引发关注的这个退票纠纷。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呢，近日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他呢是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的，最终仅仅退回了432元，这个扣费比例啊超过了97%。1.5万的机票仅仅退了432，小字标注就能够狮子大开口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事儿搁谁身上，其实谁都会不爽的。那我们首先来还原一下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啊。说是这个当事人林先生呢，还是这个平台最高等级的黑钻会员。按理说呢，你看他常年出行，平台更该多一份贴心的提醒。为了出国看比赛，他在购票平台呢下单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总价呢就是我们刚才啊提到的15,217元。这可不是几百块钱的廉价折扣票啊，是实打实的15,000的消费。后来呢，这个林先生啊，因为他的行程临时变动，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3天的时间里，林先生呢就正常提交了退票的申请。退票页面呢弹出了一个数字432元。那我觉得换作咱们任何一个人啊，第一反应都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是手续费，15,000的机票扣1,000多的手续费，其实都算合理吧。那400多的这个手续费呢，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呢，也没多想，就直接确认退票了。可是啊，这个到了第二天，林先生呢就去查一下自己的银行整个的这个到账记录，当场就傻眼了，到账的就是昨天看到的，只有432元。这个432啊，不是什么扣除的手续费，而是整张15,000机票能退给你的全部金额。拆分来看，这432是怎么来的呢？374元是这个机场的基础税费，58元是附加的服务费，14,000多块钱的这个票面票价分文不退，所以算了算，扣费比例直接超过了97%。大家说说，这是不是欺负人？事后呢，林先生回头翻看这个购票页面的时候啊，才发现，哦，原来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藏在哪儿呢？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15,000的票价用大号蓝色字体占据了整个页面那最显眼的顶部位置，生怕你看不见啊。而有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啊，缩成了灰色的，写的什么呢？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这条啊，就这么小的一行字，还是灰色的，就挤在那个页面，哎呀，那个最底部。我跟大家说，你不拿那个放大镜啊，就整个页面一点一点看，你压根儿你都看不着这字儿。就是这一条，这就是关键规则啊。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决定了10,000元的财产损失啊，就退不了了。最后15,000的机票只能退个400多块钱。出了纠纷之后呢，这个平台和航司的操作呀，那更是大家见惯不惯经典的踢皮球。购票平台回应说，退票规则呢是航空公司制定的啊，我们呢就只是个代为执行。转头这消费者呢就打电话给航司，航司又说了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机票在哪儿买的，你就找谁去处理呀，我们不负责第三方平台订单售后。你看这两边互相推卸责任，消费者呢夹在中间，投诉无门，无可奈何。老实说啊，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居然把退票 做成了生意。这么宰客，我觉得吃相未必太难看了吧。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费，那样呢，其实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因为消费者订票又退票，其实平台经营者呢，的确是有一定的经济损失的。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林先生已经提前3天退票了，平台呢将机票再次出售，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你凭什么扣10000多块钱的费用？不少网友看完这件事儿啊，都纷纷吐槽说，现在呢不管是买机票订酒店，但凡商家想要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损失的条款，哎呀，那都一个套路，全都藏在哪儿呢？就是最底下，哎呀，那角落里，你真的你就用那个最小号的字体，然后写那么大一段，美其名曰啊，你看反正我们已经标注了，是你没看着。那是我没看着吗？我眼神那么不好吗？啊，我手机屏幕就这么大，你说大家谁啊下单之前会逐字的阅读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儿？不就订个机票订个酒店的事儿吗？至于吗？啊，这种靠缩小字体隐蔽位置规避告知义务的这种操作，我说直白点，那你这平台你不是故意挖坑吗？你就等着我们消费者来吧，来一个跳一个。这个事儿啊，民法典其实早就有明确规定了，商家使用格式条款对于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和消费者重大财产利益相关的内容，必须用合理醒目的方式重点提醒，不能藏在角落里敷衍了事。15000的损失啊，属于和消费者权益直接挂钩的核心条款，你就只靠这么一行小字标注，其实完全达不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提示的标准。眼下正是暑假，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有的时候啊的确是因为各种原因行程呢会有临时的改变。其实这件事儿啊，林先生退票这件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以后咱们线上购票啊，千万千万各位啊，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那个字体，也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标的来下单。咱们下单之前呢，务必啊，别的咱不用特别仔细看，但是啊，就这个事儿给咱提醒的是，咱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退改签规则，咱们看清楚退票还有扣费比例以及可退款的范围。那如果页面呢只有模糊的那么小的一行字，还没有弹窗，没有高亮的提醒，一定啊，这个时候教大家一招，咱们先截图，咱们先把这个留存下来。你看，如果以后产生纠纷了，那这些截图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啊，你没有提醒啊，你没有说到退改签的规则啊，你也没有弹窗，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显著位置的标注，那我们就要自己留个心眼儿了。如果真的遇到了类似的天价退费的扣费啊，大家也不用自认倒霉，咱们积极维权，维权渠道啊清晰明了。首先呢，大家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举报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显著的告知义务，民法典在后边给大家撑腰呢啊。其次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比如说退改签的这个费用的时候，拨打12326，记住这个号码啊，12326，这是民航服务的监督热线，来反映航司不合理的高额退费的问题。消协呢，其实也会协助消费者和平台、航司来积极的协商和调解。做生意啊，终究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公平交易是底线。平台和航司呢，你不能一边你在这收取高额的机票费用，一边靠这个隐蔽小字来转移全部的经营风险，最后把所有的损失都让我们消费者承担。所谓的小字标注真的是不能够成为商家狮子大开口的合法理由。所以眼下正是暑假，也特别用这个新闻给各位来好好的提个醒。过后继续回到国声开讲。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讶。来说惊讶啊，先来和大家问一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听完答案之后你惊不惊讶，一个苹果能卖多少钱。哎，大家此时此刻啊，我们再给大家这个题目升级一点，最贵吧，你吃过最贵的苹果能卖多少钱，你买过的最贵的苹果一个啊多少钱。大家使劲猜啊，可劲猜。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最近啊就有报道说上海的一家水果店里卖苹果啊，其中呢有一款，大家猜猜多少钱，三位数，399。399一个啊，不是一筐，然后也不是一箱，是399一个苹果。这啥苹果呀，这么贵呀。就这个事儿惊讶到了很多人。有人说了，这种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那的确靠的是猎奇心理，它不是性价比。也有少数消费者呢说，嗯，我觉得它口感比普通的苹果稍好一点儿吧。啊，但是呢的确价格也有点贵了。哎呀，我跟大家说，399的苹果那要不比普通苹果好一点儿，你这，哎呀，我觉得它都我不说了吧。这个事儿呢，上海市的市场监管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说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只要是明码标价了就是允许的。一个苹果399啊，这苹果我觉得不像是水果，我觉得倒像是什么呢，理财产品吧。哎呀，你说牛顿老先生当年要是坐在这个苹果树下咣当这么一砸，哎呀，他估计啊不光心疼钱，根本就没空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啊，哪儿还有300多枚了。哎，这就是典型的话题式营销，卖的它不是苹果本身，它就是一种稀缺感、仪式感和打卡的话题度。我真想去一下上海这家水果店啊，我蹲那儿一天，我看看有多少人啊能买这个399的苹果，又看看多少人是拿起来啊咔嚓拍一下，亲，这个苹果399，然后走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关键词，惊讶啊。下面这个女人啊的行为让很多人都感到这惊掉了下巴呀。最后呢她自己啊把自己给霸瞒去到了看守所。咋回事呢？最近这个重庆市的梁平区发生了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关注了。说是一位男子呢驾驶车辆违规跨越实线变道加塞，这本身呢就不对。他的妻子啊那就更厉害了，他为了让后面的车呢能够让一下他老公的车过去啊，你大家听一听，这个老婆啊不仅下车用身体强行阻拦正常行驶的车辆，在对方表达不满的时候还骂人家，还朝对方的车辆吐口水呀，那真的是野蛮的泼妇啊。最后呢警方通报了妻子啊，就这个女人因为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她这个老公丈夫呢因为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被罚款记分。你以为你很牛是吧，拦车还不够，还骂人吐口水，这下得了，被拘留了，老实了吧。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无赖，就是无赖个一次两次，他可能偶尔成功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无赖的行为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但凡碰到一个较真儿的人，那栽的就是你呀。你看这回好了，进去好好反省反省吧。惊讶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花3999上一门课，这门课能让大家怎么样呢？开天眼啊，没错，能让你开天眼。这种招生话术够惊讶吧？就这种课我问大家你信吗？我估计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信什么开天眼。问题是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无奇不有，真有人相信这样的课程啊。根据报道呢，这个课程培养的是所谓的什么疗愈师，上完课呢就会给你发一个疗愈师证书啊，有了这个证 你转身你就去疗愈别人，你就能够给别人上课了。其实啊，我们想说这个所谓的疗愈师，他根本就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职业。人社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啊，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疗愈师这个名目。一些机构呢就推出这种考证的服务啊，其实就是让你花钱买证，这证呢还不值钱。你说你疗愈就疗愈吧，你弄出个什么开天眼。哎，我告诉各位啊，不管什么培训课，你但凡扯到这种什么开天眼啊、点化啊，就这种啊，但凡有点玄学用语的，你就基本可以判定了，这种疗愈课程它就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收割焦虑的忽悠术，无一例外啊。咱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别上当，你还3999，有些课程啊那个价格上万，万到离谱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山东莱州啊，有一名高考的考生，他呢考了644分，凭借全省6419名的位次呢，完全有机会叩开厦门大学本部的校门。可是，哎呀，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这下意外的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给录取了。哎呦，弄得这一家人啊。不是我们要去的是厦门大学，怎么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呢？哎呀，这就很惊讶，而且很无语啊。虽说呢这个分校啊是正规办学的，但是学费每年50000多啊，上完这大学4年，你光学费就得20多万，那家人觉得负担不起啊，就现在呢目前只能考虑复读这事儿了。哎呀，这个事儿吧，考生和家长都粗心大意，当然需要自己承担责任了。不过我就想说，你学校就没一点责任吗？其实去年贵州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情，10多名高分考生混淆了本部和海外分校，同样因为高昂学费，最后进退两难啊。有报道就说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填报这个依靠角落里的小字备注啊，区分本部和海外分校，主名称呢统一都是厦门大学。我就说密密麻麻那志愿表里啊，细微提示很容易被忽略的，咱别学那航空公司干啥呀，咱正经大学啊，下次能不能写得清楚一点，把那字儿放大，厦门大学括号马来西亚分校，咱清清楚楚的告诉家长和孩子，不行吗？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新车上路挂牌啊，挂一个临牌呢是合法的过渡期，但是啊，有人就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呢，宁波的王某啊，就是因为轻信了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闯5个红灯，行为非常危险啊。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承认了自己当天呢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号牌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就抱着侥幸心理啊，一路那就无视这个信号灯通行。他说没有正式牌照，想着拍了也没有用啊，我就想着早点到家。你说这是什么心理啊，这些人。他还透露啊，说自己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来试一试这个新车的性能，甚至呢我还听说网上有人说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啊，然后我就信以为真了啊。你看这下最终呢，王某被罚款750元，驾驶证扣3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王某啊，必须重新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考试，而且全部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资格。哎呀，就这个狂欢的代价呀，的确是够狠呐。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再次重申啊，临时行驶车号牌和正式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且处罚。 中考699分，足以跻身普通高中创新班。15岁的广州少年林崇远呢，却偷偷改了志愿，选择了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软件专业。他呢，计划3年之后升入到对应的本科。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选择呀，马上就让舆论场炸开了锅呀。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我并不看好。有人觉得呢，这个林同学是被学校招生宣传给忽悠了。有人坦言说，想学编程，那高中大学都能学呀，你犯不着呀，你699分，早早进入一家中职院校。更有人呢是无端猜测啊，说哎，是不是这林同学早恋了，他早恋的女友读这个，哎呀，这个小伙子一时冲动才这样啊。哎呀，我们倒觉得呀，职校也好，普高也罢，不过是不同赛道，终点呢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个林同学说了，自己的选择呢并不是一时拍脑袋，编程这个爱好啊，他从初二开始萌芽，最终形成了非常清晰的职业方向，甚至不惜偷偷改志愿也要走这一条路。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这份清醒和勇气是值得珍视的。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自己啊，因为习惯了传统的路径，当一个少年比大多数的成人更清楚想要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算不鼓掌，但我们也没必要泼冷水吧。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2017年啊，是中国农历的丁酉年，俗称也就是鸡年。说起中国历史上的鸡禽名画，那可是非常多。为什么呀？这鸡啊有吉利的吉的谐音，所以啊鸡禽画也有大吉大利的好彩头在里面。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名画当中最为知名的鸡禽画有什么吗？您知道这宋徽宗赵佶最为喜爱的鸡禽画有哪些流传于世吗？不过也算是有点讽刺，这宋徽宗啊虽然喜欢鸡禽画，但他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国画珍宝鸡禽画的传奇故事。古人就认为啊，说鸡有五德，这鸡啊和吉利、吉祥的吉谐音，因此呢被视为吉祥之禽。在中国国画当中啊，鸡的题材有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富贵、闻鸡起舞等等的吉祥寓意，深受国画的画家喜爱。宋徽宗啊是北宋的画王，他的美学思想啊极为丰富而且深刻，他的画呢尤其注重气韵还有意境，画作的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跟流走融合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相传啊，赵佶所作的《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当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这幅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使用笔和设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画境，使作品啊栩栩如生，流传千古。这幅画呢现在就收藏于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有一篇专门介绍了芙蓉锦鸡图的传奇故事，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画家，芙蓉锦鸡图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幅花鸟画。那么芙蓉锦鸡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它是宋徽宗的真迹吗？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芙蓉锦鸡图。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之上掠地攻城，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北宋的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外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随着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加急的快报被送进了皇宫。皇宫的御花园内是一派祥和的气氛，宋徽宗皇帝赵佶在大臣和妃子们的陪伴之下，正在悠闲自得地吟诗赏画，欣赏着他最喜欢的花鸟画《芙蓉锦鸡图》。这《芙蓉锦鸡图》被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只体型优美的锦鸡落在了盛开的芙蓉花枝上。锦鸡回头张望，他看什么呢？原来啊是一对翩翩飞舞的彩蝶。再细看那只锦鸡， 全身羽毛鲜艳夺目，栩栩如生，锦鸡脚下的芙蓉枝叶层次分明，重叠而不繁乱。画的下方画了几只鲜艳的菊花，既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又锦上添花，烘托出金秋时节的宜人景色。画的空白处，宋徽宗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提了一首诗：秋尽聚霜盛，鹅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拂衣。好一幅芙蓉锦鸡图。在场的人们无不赞叹，宋徽宗更是满心欢喜，洋洋得意。正在兴高采烈之时，金兵包围汴京的加急快报传入了皇宫。宋徽宗不听则罢，听到这消息吓得浑身颤栗，瘫倒在地。仆人们赶紧把他扶回了寝宫。俗话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兵压境，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兵攻破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爷儿俩成了金兵的俘虏，芙蓉锦鸡图也成了金国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他重用奸臣，滥增苛税，弄得民不聊生，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但是作为画家，宋徽宗聪明过人，艺术天分极高，凭借着勤奋好学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不少宫廷画家的优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宝。后人把这种画叫做御题画。由于真正的作者没有在画上留下姓名，而且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位绘画大家，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在宋徽宗留下墨宝的哪些绘画作品中，哪些是宋徽宗自己的作品，哪些是御题画呢？经过专家们反复的鉴定，最后确定了《柳鸦图》《池塘晚秋图》《竹琴图》《四琴图》等作品是宋徽宗的真迹，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琴图》等等的是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工笔重彩，形象生动逼真，是典型的宫廷花鸟画，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最高水平。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苟。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佶从小喜欢绘画，特别喜爱写生，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一是为了玩赏，二是为了写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段时间他从早到晚待在鹤笼旁，细心观察仙鹤吃食玩耍的各种形态，边观察边写生， 连饭都顾不上吃。皇后看着心疼，派人送去她最爱吃的饭菜。送饭的人不敢打扰，在身后站了好几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几个时辰那可不就是一天的功夫吗？可见宋徽宗画起画来是多么的专注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赵佶后来能够娴熟地画出仙鹤20多种不同的姿态，为花鸟画的神形兼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徽宗才气焕发，聪明过人，集书法、绘画、诗词于一身，他的书法独具一格，有强烈的个性，被称为瘦金体，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3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但是宋徽宗成就最高的还是花鸟画。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哈，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说到《腊梅山琴图》，它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赵佶的传世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印，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了：
4: 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御画和御题画。一般御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确实啊，在当时收藏界判断宋徽宗的画，先要借

0: 这是用瘦金体书写的宣和殿御制病书几个字，款下面还有天下一人四字的画押，同样的字体落款，应该能证明这幅画是真迹，而且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琴图，也有行家说是真迹。胖富商的眼睛顿时又双目圆睁了，张大了嘴巴，在场的众位行家也是一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在座资历最深的老书画鉴赏家。顺着众人的目光，这位一直没开口的评画老鉴定家说话了。
1: 宋徽宗作画向来精致细腻，他的画作都有着复杂的绘画工序，画成一幅画要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真迹腊梅山琴图
0: 是经过了生卷上矾、
1: 勾廓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影印方法，加上人工二次手绘加工制成的，而且画卷还有人工做旧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
0: 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山琴图这幅千古的名画。有人分析，腊梅山琴图一直珍藏在宫中，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溥仪带到沈阳了。那么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
2: 对呀，这幅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是怎么辗转到了宝岛台湾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

《我是歌手》这个音乐综艺节目不仅造就了很多黑马，而且让很多音乐人再次翻红，黄绮珊就是其中之一。她曾经被业内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公认的第一唱将，早在2013年就已经拿到了华鼎奖中国最佳女歌手奖的殊荣。

0: 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宠物店的，他说自己在卖宠物之前，特别是卖那些看起来特别可爱的小狗之前，会告诉对方，养狗非常麻烦，不管是下雨、下雪、下冰雹，你都要出来遛狗。遛完之后呢，还要帮它捡东西。狗狗生了病，还要做好花大钱治病的准备。换季的时候啊，还会掉毛，这对鼻炎患者是极度不友好的。于是很多人被劝退了，因为在买买买之前，他们只看到了小狗的可爱，没有想到过养狗这么麻烦。如果每一个主人在决定养宠物之前，都清晰地懂得了养狗的难度，并且下定了决心，那么弃养或者退回宠物这一类的事情，我相信便不再会发生了。
1: 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困在时间里无法挣脱，现在挣脱。

在我们下决定要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都是要提升生活质量，让自己更加的快乐。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很难伺候，消费不仅没有让你开心，反而让你更痛苦了。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多了，比如需要花很多时间来伺候的衣服，比如舍不得穿出门的鞋子，比如只能手洗洗到你腰酸背痛腿抽筋的衣服。所以在下决定买它之前，先要想清楚，第一，你的使用频率，第二，照顾它或者保养它或者持续拥有它会消耗你哪方面的精力，而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如果你也刚好抬头，来自歌手李新月，就这样轻轻柔柔地用钢琴和吉他来打底，没有强迫你沉浸在那种浓烈的悲伤里，只是一种温和的告别。我想世间总有同频之人和你共享同一片月色吧。中国风的动人，可能从来也都不是那种宏大的爱恨纠葛，而是能在一瞬间带你在音乐里跨越古今，去读懂普通人沉默又细碎的柔软心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继续要为你吹来一场盛夏的

这首歌可以说是近些年在国风创作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呈现着一种禅意美学。这一类中国风的歌曲特别适合用来静心。我们的古人很多时候是借琴来静心，那今天我们要借着旋律来自省。我们来听听看，一首歌之后你会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松弛和清醒呢？来自赵景旭，觉醒的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维迪安和郭靖的《风景旧曾谙》。《风景旧曾谙》取材于白居易的经典诗词《忆江南》，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大家还记得吧？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一首诗词就特别的有好感，所以对这首词背后的故事也是印象深刻。当时白居易在写下这些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而且定居在洛阳，那个时候他离开江南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洛阳风光是挺好，但是气候很干燥，那对比很温润很明媚的江南，从前眼见过江南的那些情景是历历在目，一句旧曾谙也是带着白居易浓烈的那种怀旧。他不是听别人描述的江南，而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烂熟于心的那些美好的风光，所以才有了后来那一句能不忆江南的深情反问。印象中和这首诗词同步出炉的还有另外两首忆江南，也是追忆了杭州苏州的美好春光。而在我们刚才的这首歌中，维利安和郭靖的对唱用现代的方式赋予了古诗词一个鲜活的生命力，而且编曲当中用到了古筝还有洞箫，就这样穿插其中，我觉得很能代表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类就是很忠于古典文本的那个韵律，这是一种古典文字和现代旋律的很好共生。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国风吹过。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来自王嘉尔的《天下过客》，融合了说唱、戏腔，还包括传统民乐。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你原先对于中国风歌曲的刻板印象呢？

谢谢王嘉尔用音乐的方式啊，用这种厚重的方式给我们构建起了一片江湖天地的那种辽阔感，而且在这其中中式传统的戏曲乐律融入到了现代的说唱节奏，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式就这样互相碰撞着，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不过话说回来哈，我知道在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有些朋友是会皱起眉头的，你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们还是要致敬，我们要谢谢那些这些年一直在大胆地结合各种中式传统艺术形式来不断地拓展中国风歌曲创作边界的这样一些音乐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取材于诗经的一个名篇，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卷耳》。

还是带有小觉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浓浓的那种音乐特质哈。极简风的表达还是重点突出了温润的人声，这样的一款质朴又纯粹的中国风的歌曲，我相信会是不少朋友的心头爱，对吧？就是这种悠远又沉静，就像古人席地而坐，就像他们低声在吟诵着《诗经》，他们在慢慢地泡一壶茶，看一片天。我们来听来自王铮亮的《一生一阙歌》。

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一款轻快闲适的市井中国风《今朝有月》，你喜欢吗？来自张希云。提到中国的情绪，可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很好的展现了中式生活里那一份豁达又松弛的心境，我想这也是中国风创作在当下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很灵动，很有市井气，就是古人活在当下的那种豁达心境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中式的处世哲学从来都是兼具忧患和豁达的，比如你在经历了离愁之后，你会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这份欢聚。此刻正为你吹来的是中国风。

弦子和鲁宾奇带来的《女书谣》。在中国风的歌曲当中，不只是给我们描绘了很多的江山江湖，更有很多小众的传统文化也通过音乐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比如女书，最早的是诞生在湖南一带，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为女性创造、只在女性之间传承使用的文字。那个字长得什么样子呢？是细长的，而且是斜长形的，笔画很纤细，有一点倾斜，跟汉字那种方方正正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确实是经过汉字改造而成的。古代的时候，女性大多是不能够进到学堂去读书认字的，包括男性的通用汉字他们是学不到的，所以当地的女性为了私下沟通，为了互诉心事，就自创了一套文字，只在女性圈子里面流传。比如说闺蜜啊，母女啊，男性大多看不懂，也很少去接触。所以在这当中讲了很多婚嫁离愁，讲了很多姐妹的情谊，包括民间的一些歌谣，也是一种很细腻的表达。因为诞生地是在湖南的江永，所以江永女书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专门的展馆，包括传承人的研究等等。我们也要谢谢音乐把濒临消散的这种非遗文字转化为一种可听的音乐，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经由中国风的旋律延续下来的一种生命力。好啦，今天不知道哪一款音乐风的作品你会喜欢呢？其实你感受到了吧，中国风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那种感觉，它有着很多样的一个特质，它带着我们文化的底色，更带着我们共通的那一份乡愁、释怀、豁达和欢喜。希望你在以后遇见中国风的时候，也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听一听旋律背后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情绪和浪漫。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周传雄的一首中国风新作《烟雨平生》。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最近看到一句话非常喜欢，请永远先把自己放在优先考虑项里。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太棒了，做人就应该这样啊，时时刻刻的先为自己着想，先对自己好一点才行。并且也要记住一条永远不能更改的原则，先爱自己，永远是没错的选择。

曾经看过林隆璇，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坦言到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功利的心，但后来又从功利走到了单纯的路上。他表示说，当初的那个时候自己脑子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天就知道写歌创作，然后把想法转化成旋律歌词，使做出来的作品让自己感到满意，大家也喜欢他的歌，就这样够

慢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也就慢慢的跨出了那个单纯创作的圈子，因为要写出更好的歌，让更多的人喜欢他的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曾经看过玲珑璇，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坦言到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功利的心，但后来又从功利走到了单纯的路上。他表示说，当初的那个时候自己脑子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天就知道写歌创作，然后把想法转化成旋律歌词，使做出来的作品让自己感到满意，大家也喜欢他的歌，就这样够了。慢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也就慢慢的跨出了那个单纯创作的圈子，因为要写出更好的歌，让更多的人喜欢他的歌。

0: One Day 那部电影当中有句台词叫，我还是很爱你，只是已经不再喜欢你了。后来看的爱情多了，你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依然让我心动，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拥抱你了。我怀念我们的美好过去，但也不再期盼跟你的以后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为什么你不快乐？为什么你的眼泪星星没了？你一定是没有飞了。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好朋友之间能够互相分享积极的情绪真的很棒，可以浪费时间乱七八糟的一顿互夸闲谈，也可以正儿八经的坐下来指出对方的不足，互相成长，彼此欣赏的朋友在一起讲讲废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要是能借着彼此的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可真是三生有幸啊。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当选择一份工作时候，只有一个标准是重要的，就是它是否能让你快速成长。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是吴宗宪把周杰伦的新歌拿给方文山听，而周杰伦就躲在一角偷看对方的反应，谁知道方文山对他作品只轻轻吐出一句没什么，把当时自信的他气得爆炸，顿时也把方文山这个所谓不懂音乐的人视为仇人，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

如果你并不是生而显贵，你需要找到你的天赋，而且很努力的工作。你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你周围的每个人分享你的成果。你也可以忘记你自己的出身。有一句谚语这样说，21岁意味着再世为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你需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工作越努力，运气就越容易找到你。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一份工作上，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像你设想的那么长，所以你要立即寻找另一份替代的工作。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一份工作上，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像你设想的那么长，所以你要立即寻找另一份替代的工作。

在工作当中，我们真的找不到所谓的安宁，它也不在欢乐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或任何其他地方，它仅仅存在于人的灵魂里。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洪令吉的歌曲体现出了他固执倔强的性格，他有着不随波逐流的音乐态度。在岁月的洗礼跟时间的沉淀当中，孔令奇懂得用音乐与歌声来牵动着听众的灵魂和思绪，也懂得把情感更为内在与感性的一面表露在音乐当中，标注出了属于他的音乐标签个性。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浪费了多少时间？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分期，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

0: 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点。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新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0: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及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 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技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0: 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会议，研究金融支持特优农业和科技创新，强化服务群众机制、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工作。
2: 我省各地严守井下安全防线，多措并举夯实煤矿生产根基。
1: 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七场专题报告会。
2: 我省持续推动假期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提质扩面增效。
1: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专栏为您介绍大宁县乐堂村村医贺兴龙20年如一日扎根深山守护乡亲健康的感人事迹。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魏红。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来记者刘卓报道，7月2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金融支持特优农业和科技创新，强化服务群众机制、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工作。

0: 慧西研究了特优农界产界发展投资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工作，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牵引撬动作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锚定基金定位，明确投资方向，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要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特优农界，紧密协全省“十五五”规划布局，加力推进农界特色产业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要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深化拨改投，健全穿透式监管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基金规范高效运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线，聚焦群众热点投诉和急难筹判问题，持续提升12345热线响应效率和服务质效，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强化源头治理、主动治理，挖掘热线数据价值，精准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以可感可及的工作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统筹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临灾较应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2: 连日来，各地煤炭企业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进管控举措落地见效，全面夯实井下安全生产工作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自救器是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防护设备，其完好性和规范使用直接关系矿工人身安全。在高平市龙顶山煤矿冲灯房内，当地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仔细查验井下自救器完好状况。
4: 集体我们过来抽查一下自救器盲道。
3: 随后检查人员来到煤矿井口调度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入井人员登记管理、安全监测监控运行等情况。高平市应急管理局米山监管专员小组组长毕二平：
5: 针对下级煤矿的电子监控、人员定位、图纸资料，井下现场当作业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下级煤矿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3: 龙顶山煤业有限公司位于高平市米山镇石嘴头村，核定生产能力年产120万吨。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企业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步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清仓见底。龙顶山煤业有限公司安全副矿长刘直宁：
6: 组织各级管理人员开展区域隐患排查，覆盖机电设备、通风系统、操作规范等各个环节，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当机结档，明确整改责任与实现，做到立行立改、闭环管理。
3: 为精准排查矿井安全隐患，壶关县应急管理局联合行业专家组成检查组，走进晋能控股黄山煤业开展专项安全督导。此次检查不仅查看得见的问题，更深挖平时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风险和系统性问题。黄煤业有限公司安全副经理王长建：
7: 将严格对照检查组和专家提出的指导意见，逐条逐项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全面提升矿井标准化、规范化安全生产水平，守好矿井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
3: 针对排查出来的管理漏洞、技术短板，专家组现场实操教学、对症指导，并通过调校设备参数、管理流程优化，给出落地整改方案。壶关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秦书亮：
8: 下午我们将持续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持续应援庄稼技术理论助力精准监管，不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方位筑牢城乡煤矿安全生产方向。
3: 在柳林县程家庄煤矿的安全调度指挥中心，当地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的智能化改造进行安全检查。柳林县应急管理局驻矿安全监管专员王成云：
9: 主要是看它这个矿的风险点有没有安装电缆，其次我们就看这个风险点的这个电子围栏运行是否正常。
3: 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企业同步推进人员定位唯一性检测、机电设备智能保护等系统升级，常态化开展应急避险实操演练，全面强化现场安全管控能力。程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矿长靳凯：
10: 累计投入资金1500余万元，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先后建成投用智能电子围栏、主通风机智能控制系统、智能化助弹系统、中央水泵房无人值守、辅助运输智能化管控等项目，通过远程管控、智能值守等15项改造，稳步推进安全生产高质量发展。
3: 目前，柳林县为全县23座煤矿全部配备驻矿安全监管专员，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现场检查加远程巡查监管模式，实现煤矿生产全方位、全时段管控，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0: 进入主汛期，太原市统筹排水、市政、城管指挥多部门，从设施整治、应急保障、智慧调度、长效管护等方面全面备战，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与城市运行安全。详细来记者徐敏报道。
2: 进入七月，太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明显增多。为此，太原市在汛期前集中开展了市政设施专项养护行动。截至目前，清掏进水井7万多座，疏通排水管道212公里，清理桥梁伸缩缝1.6万米，泄水孔8000多个，对淤积严重的管涵河下川边沟清淤1.2万立方米，确保排水畅通。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养护科科长张佳：
11: 针对一级水路段呢，我们对这个建河路、还有建设路、还有和平南路，大概有36个隐患，我们进行了专项整治。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些一级水的路段加装了84套旋流井盖，利用这个旋流加速排水，缓解这个道路的局部积水现象。那么针对这个下沉通道防汛重点呢，我们还对这个市区的164座车型的下穿通道安装了防汛阻车杆，降雨的时候及时启动，坚决守住通行安全底线。
2: 为从源头减少积水隐患，太原市出台市设施养护精细化管理手册，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同时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组建594人防汛应急队伍，对184处积水点位制定1.1策方案，落实雨前到位、雨中值守、雨后复盘工作机制。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排水应急业务总监、泵站运行所所长古云：
12: 雨前阶段，根据气象预报，提前启动泵站污水泵，为强降雨留足蓄洪空间；雨中阶段，当泵站液位上涨至对应的警戒水位后，立即切换运行模式，关闭污水泵，同步开启雨水泵及加药设备，开始防汛排水，防范内涝灾害。后阶段，组织对泵站设施设备工况进行全面检查，及时修复并复盘本次应对过程，优化下一次调度方案。
2: 智慧指挥平台是支撑城市防汛的数据库，太原已完成防汛智慧指挥平台升级，依托全域监测设备24小时抓取雨情、水情、路情数据，分级推送雨情预警。太原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技术保障科科长卞亮介绍，平台搭载内涝推演模型，预判积水风险，打通气象、市政、排水、交警等多部门数据通道，推动防汛从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防控，
13: 构建起预警监测、工单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的闭环管理模式，有效缩短险情处置响应时限，为城市防汛打造可靠高效的城市大脑和智慧大脑，全方位的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7号，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赴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专题视察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张吉福指出， 高考录取事关教育。

0: 与公平和民生福祉，政治性强，社会关注度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明招生纪律，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住招生安全底线和公平红线。要进一步健全管控机制，强化技术校验与多层人工复核的有机衔接，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却不取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管。要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多渠道多时段发布录取动态信息，畅通咨询回应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稳妥做好涉考舆情应对和处置工作。
1: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化对外经贸平台建设，推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出席并讲话。李思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制度型开放深化、经贸平台提质、跨境物流完善、外贸主体培育、涉外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实施精准攻坚突破，切实深化我省对外经贸平台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持续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发展共识，推动对外经贸平台提质增效、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山西台记者张涛报道，7月27号，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七场专题报告会在省委会议厅举行。报告会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赵磊做专题辅导，要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时代对外战略的具体推进四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伟力，贯通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统筹了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新时代如何开展大国外交等重大时代命题，既是一堂系统的理论大课，也是指导我们立足岗位、扩大对外开放、服务转型发展的实践辅导。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负责同志、省公安厅、省外事办等单位部分党员干部约300人现场聆听报告。
1: 针对青少年暑期看护陪伴难题，团省委统筹推进爱心托管、社区示范、希望工程伙伴三大项目，多维度精准服务青少年群体，织密暑期青少年关爱服务网。请听报道。
2: 进入暑期，太原市迎泽区柳巷街道宁化府社区活动室升级为爱心托管小驿站，孩子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认真完成暑期作业。这里还开设手工制作、暑期安全知识讲解、课外阅读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杜海涛：
3: 现在开展的这期叫夏日向阳乐学成长暑期托管项目，我们主要是集中于青少年，是让咱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反哺咱们的小学生这样的一个行动。小朋友们的就是辖区的一些家里边大人比较忙，还有一些就是父母做生意，反正就是平时没有办法辅导孩子吧。
2: 初中生安雨桐：
4: 感觉在这儿写就能放下心来，专心作业，然后搁起来陪我说解决方法，可以学到一点，也不是感觉特别的孤独。
2: 团省委社会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高雄兵说，目前爱心托管项目已在全省11市实现全覆盖，暑期开班点位达325个。今年暑期，团省委依托青年之家、青少年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设服务，持续推进项目提质、扩面、增效。
5: 面向青少年开展思想引领、文化传承、科学素养、健康体育、心理疏解等一体化综合托管服务。
2: 与此同时，团省委依托19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青年社会组织示范项目，社区示范项目聚焦社区青少年，构建思想引领加身心健康双线服务体系，一方面常态化开展陪伴辅导、红色教育，另一方面组织户外运动、习惯培养、实践体验活动，全方位呵护青少年身心成长。
5: 项目打破普惠式粗放服务模式，转向个性化、精准化需求供给。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展各类陪伴服务936场，覆盖青少年 3.03 万人次。
2: 新时代希望工程伙伴项目则聚焦流动、留守、生活困难青少年，落地石楼、灵丘、古堰、灵石、阳城等多地，建立长效结对帮扶机制。志愿者与青少年结成成长伙伴，开展每周一次情感联络，每月一次成长辅导，每季度一次家访沟通，每学期一次素质拓展，每年一次心愿达成及总结反馈等服务。山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黄慧芳：
6: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青少年，希望工程伙伴项目同步配套物质帮扶，提供助学金、大病救助、学习用品改善等兜底支持，兼顾精神陪伴与现实帮扶，为偏远县域乡村困境青少年搭建长期成长支持渠道。
2: 通过三个项目优势互补一体推进，目前我省已形成普惠托管兜底、社区精准陪伴、专项结对帮扶、分层分类青年关爱体系，覆盖城市社区、县域乡村、异地搬迁社区等不同场景，全方位回应不同家庭、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团省委社会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高雄兵：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统筹全省项目运营，培育优质青年服务团队，扩大服务覆盖面，丰富活动内容，持续以青春力量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暑假，以实干办好民生实事。
7: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0: 在地处晋陕交界的大宁县太古镇乐塘村，村医贺兴龙26年如一日，为大山里的乡亲们筑起了一道触手可及的健康防线。一双脚，七辆摩托，见证了一名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2: 和贺兴龙阔别10年再见，最先映入眼帘的变化是当年曾陪着他在黄土沟壑中风里来雨里去的摩托车，如今已换成了贴着醒目标识的便民义诊车。得益于更宽敞的空间，车上能搭载的药品品类、便携诊疗器械比过去多了很多。
8: 以前骑摩托呢，能带的药品呢有限，基本上呢靠平常出诊积累的经验带。现在呢有了车了啊、就方便多了，可以跑得更远，走的村子呢更多，看的病人也多，所以呢就能带的呢药呢都带上，该准备的呢全准备上。
2: 变化远不止于此，贺兴龙从前工作的窑洞卫生室也已升级为全新的标准化卫生室。更让人动容的是，贺兴龙的妻子陈翠萍从最初的帮忙打下手，到如今能独立完成随访、配药等工作，成了他出诊路上形影不离的得力助手。
9: 2018年的时候，我考的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2020年的时候，我们县里边又招了一批村医，我就考上了这个乡村医生证。现在我在太古镇岭善村也是一名村医。
2: 26年前，贺兴龙靠着乡亲们凑的钱读完卫校，毕业后他没有犹豫，转身就回到生养自己的黄土山梁，当起乡村医生。那时买不起手机和交通工具，他就挑着担子翻山越岭，无畏严寒酷暑，全天24小时随叫随到，为附近10沟8乡的百姓免费出诊看病。
8: 当时是上卫校的显得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医学学好，回来给乡亲们看病。
2: 带着这份感恩之心，贺兴龙在大山里一守就是26年。这么多年间，他一个人扛起了周边村落的慢病随访、疫苗接种、上门换药、急诊救治等全部基层医疗作，先后骑坏7辆摩托车，磨破13个自制的出诊背包， 在方圆40里的28个村落间常年奔波，把绝大多数精力都留给了留守老人和孩童的健康守护。虽说他亏欠了家人，但却从未亏欠过任何一位病患。大宁县太古镇岭上村村民严金凤：
10: 不过吧，我说一不是钱不才贡献，就我老两口子稍微哪点不对了，去叫县里，就县里打电话，接村人都有县里的号码嘞。
2: 大宁县太古镇云上村村民张鹤兰：
10: 一去叫电话，他把他车丢下，他都赶紧我来跑了。还一天，他都我来跑了。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是一个好共产党员。
2: 为了进一步打通乡亲们看病的最后一公里，贺兴专门建起了村民健康微信群，还自掏腰包在标准化卫生室和部分偏远独居村民家中安装了40多个视频摄像头。如今手机成了贺兴龙最离不开的新装备，它早已不只是简单的联络工具，更是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云端健康守护线。
8: 像这个摄像头呢，我在外面开会出诊的时候老百姓呢就进了卫生室，在柜子里拿药我在手机上呢就能看见拿什么药在哪个柜子里呢拿一下就看到了。这是方便老百姓呢拿药。
2: 26年来，贺兴龙累计接诊出诊20多万人次，服务近4600名乡民，免收出诊费40多万元。他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白求恩奖章等多项荣誉，光荣当选党的19大代表。这两年，村里建起了党员教育培训基地，贺兴龙除了出诊看病，还承担起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讲党课的任务。
8: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先从医生，完后呢，我还要继续留在村里，正正正正的为老百姓看病，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守护好大家健康生活。这份我愿一生坚守行医事业呢，一直做去，用行动干出一名基层党员应有的模样。
1: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省图书馆开展“赓续长征血脉，致敬90华章”主题图书展活动，重温峥嵘岁月，弘扬长征精神。山西来记者刘海峰报道。
11: 走进旨在长征，默映初心，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报刊展，映入眼帘的是100多件跨越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代的报刊原件、影印件，包括长征专题报、各地纪念特刊等珍贵史料，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参观者张永杰：
12: 红军25000里长征，它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些历经沧桑的旧报刊，深深凝结着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11: 展览全景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征程，详实记录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重大战役，以及红军将士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参观者李红英：
13: 带孩子们来参观这个展览的，学习长征精神，希望孩子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在心中深埋一颗红色的种子，以后在学习中、生活中、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坚持拼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1: 展览负责人范小静说：通过展览让广大读者重温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4: 以报刊文献为主，时间跨度呢，从革命战争年代延伸至新时代，呈现了长征精神在不同时代的传承与弘扬。回望25000里的壮阔征途，传承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
11: 据了解，这次展览是省图书馆“赓续长征血脉，致敬90华章”主题图书展系列活动之一。省图书馆还将开展回望万里征途、弘扬长征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公益讲座、诗颂长征、薪火相传红军长征经典诗词阅读推广等活动。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界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出台一揽子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扶持体系，推动微短剧成为我省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0: 记者从省零售商行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超374亿元，同比略有下滑。
1: 近日，在太原海关所

0: 我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以二顺位盟友身份获总决赛亚军，成为该竞赛国内顶级全功能干扰型防守车队之一。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大同小雨转晴，18度到31度；朔州小雨转晴，17度到31度；忻州小雨，20度到30度；晋中小雨转雷阵雨，21度到32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吕梁小雨转晴，20度到31度；长治中雨转多云，21度到27度；晋城小雨，22度到28度；临汾小雨转雷阵雨，24度到34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
0: 这次节目主播张峰、魏红，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徐敏，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熹微晨光里，有一种温暖叫我在等你来敲门。
2: 来了来了，
3: 大爷早，我来取自行车。
2: 哦，哎，路上小心啊。
3: 放心吧，大爷。
1: 暮色四合时，有一种幸福是，我在等你来敲门。
2: 回来啦。
4: 嗯，大爷，今天有点忙，回得晚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快把自行车推进来。
3: 哎，好嘞。
1: 张大爷独居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一楼，自从邀请楼上小伙把自行车存放在他家里，这每天早晚两次的敲门声就成了他一天中最期待的事情。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太谷区扎实做好水库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太谷经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
0: 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进入汛期以来，太谷区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扎实推进水库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面筑牢安全屏障。
2: 在庞庄水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同时紧盯水库运行状态，确保汛期安全。
3: 我们每天分上下午两次巡查水库大坝，严密监视水位高低情况，细致排查输水洞、泄洪洞、溢洪道等部位，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2: 庞庄水库始建于1971年，是防洪、供水、

0: 灌溉综合效益中型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78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2337万立方米，坝顶高程946米，水库下游防洪保护区面积190.4平方千米，其中耕地9.5万亩。入汛以来，庞庄水库紧绷防汛安全弦，实时掌握库区水位变化、水文动态，做到库区险情和隐患苗头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对水位监测等设备进行了系统巡查，实施了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还加强了与气象、水文部门的沟通协作，以便及时掌握雨水情况，确保在汛期做到科学调度。
0: 为夯实汛期应急保障能力，庞庄水库提前备集防汛物资，工作人员每日对救生设备、抢险工具、应急器材等物资进行清点，确保各类设备随时可用，为汛期抢险救灾筑牢坚实物资保障。
2: 汛前，我们对排水设施、水雨侵占点、闸门集电设备和应急电源进行了全面检修维护，目前各项设施运行正常，排水畅通。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主汛期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优化防汛应急预案，强化防汛工作薄弱环节，不断织密水库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孝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并开展交流研讨，安排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举措。
4: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切工作根本遵循，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守政治规矩，自觉落实好4个服从，牢固树立4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用好权威学习教材，把习近平党建文选作为理论学习必修课，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要以党建引领发展，把党的领导贯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风险化解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化统筹谋划，找准产业发展路径，依托省级马钢专业镇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引进培育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扶持本地龙头企业、中小科创企业发展，完善财税、金融等配套支持政策，优化全周期创新创业环境，要健全产业治理体系，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管控，建立产业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推动领导干部主动学习前沿科技知识，提升抓产业、抓创新、抓项目专业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压实园区、企业、施工单位责任，对园区河道、低洼厂区、在建工地、危旧厂房、排水管网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要认真做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抓实建筑、燃气、工贸、 危化、施工、厂房、仓库、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3: 7月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近期山西省对开发区的相关文件精神，听取省委巡视太谷反馈经开区领域问题整改情况汇报，2026年太谷经开区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开发区作为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的定位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持续深化太谷区与太谷经开区两区融合发展，理顺工作机制，统筹要素资源，推动行政区功能优势与经开区产业优势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要牢固树立强烈交账意识，拿出攻坚克难的实干劲头，紧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经济运行等核心任务，严守底线红线，奋力扩投资、育产业、稳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要求，要严格对照近期山西省对开发区的相关文件部署要求，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逐项明确整改措施，确保整改任务按照时间节点全部整改完成。要强化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注重标本兼治，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会议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省委巡视太谷反馈经开区领域问题整改落实，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主动对接区自然资源、财政等职能部门，做好土地盘活、要素保障、资金统筹等各项工作，从严从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坐实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抓实经济运行分析，在精准施策中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要全速攻坚项目推进，全力跟踪山西大唐太谷经开区绿电园区17绿电直连项目、博奇固废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引光制造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全自动高硼硅玻璃压型制造等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手续办理，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行业监管与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管控，以安全稳定环境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大起底大整治推进会暨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强调，全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交通安全整治严峻形势，分级压实责任，破除权责壁垒，依托交通安委会健全联动共治、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紧盯9月节点清零存量隐患，聚焦城区、国省干线、农村及运输企业精准管控，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督导，实行问题、责任、整改三单消耗管理，落实分级约谈，对排查走过场、虚假整改、履职不力引发事故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依规严肃追责，全力压降事故，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底线。7月25号，晋中市太谷区世纪一豪杯青少年才艺大赛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区文化馆、世纪一豪酒店承办。 本次青少年才艺大赛赛事共设置小学低段、小学高段、初中三个组别，涵盖语言、声乐、舞蹈、器乐四大参赛类别。全区共有831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同台竞技，经过层层选拔、规范评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35名、二等奖76名、三等奖120名、优秀奖220名。本次比赛为全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施展才艺、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平台，营造出积极向上、向真、向美、向善的文化氛围，真正实现了以赛育人、以赛促提升、以赛促发展的办赛目标。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美育课堂教学，丰富课后服务艺术课程，并坚持将本土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艺术学习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传承美，推动全区艺术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1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7: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